0: 暖的家有一个温暖的港湾。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希望大家哈都能来晒一晒你喜欢的毛孩子，不管是自己家里养的还是说你曾经啊刷到过的觉得特别可爱的哈。
0: 朋友家的也可以。
1: 对，比如说刘佳老师啊曾经呢也是领养过一只小狗狗的。
0: 对。
1: 现在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美好生活。
0: 他的名字叫黑黑。
1: 哎，对，跟我们的黑师傅很像。
0: 对，跟我们的小黑非常的像就是黑黑的，但是他身上还有白的地方哈，他的爪子是白的。
1: 哦，我还想说小黑没有白的地方是吧？
0: 然后那个黑黑呢，它是一个中华田园犬，但是我跟大家讲，它的毛发非常的亮，也长得也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看。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狗狗，它更需要的是什么？有一块空间给它自由的奔跑。
1: 对，其实如果说啊养狗狗有院子的话，对于狗狗来讲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个事情。对，那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哈，马上呢我们会连线到南京领养日的志愿者经络啊，那他的故事呢其实有很多很多话都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因为他从第一届的领养日就开始做志愿者了，
0: 现在155届嘞。
1: 对，然后这个周末要办的就是156届哈。一直都在做这样的志愿服务，真的很难得。而且呢，今天我晒出了他家的这个毛孩子的照片，有一只狗狗哈，它被称为潦草小狗。
0: 为什么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1: 你看一下这个照片，你就会感觉到
0: 很可爱啊。
1: 它真的就是五官长得很好，但是毛发呢，确实是有一种金毛狮王般的那种飘逸感啊。
0: 大家有
1: 离他们会比较远，对吧？一个人能在你身边陪10年的就很少。
0: 你从1年级开始算，10年差不多初中都要毕业。

0: 对，我昨天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嘛，就说其实小动物的话呢，在人类的面前还算是一个弱小的生灵。
1: 当然
0: 啊，就是你对待这种流浪动物啊、小动物的一种态度状态，也表明了你自己的人格底色，对吧？哈，同时呢，养一只动物其实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1: 你要付出很多。
0: 哎呀，那个耐心、爱心，真的是责任感，对吧？其实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所以呢，就很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它好萌啊，好可爱呀，我想养一只。但养完了之后发现呢，猫会跑酷，对吧？二半夜的那时候，你睡觉的时候呢，它最精神，对。然后呢，它会抓窗帘啊，就是这个窗帘基本上都是流苏款哈，还有沙发等等这些，会跳上桌子、跳上床，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习惯哈。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可能跟你想象中的就差别很大。
1: 是。
0: 那狗狗的话呢，去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而且它可能还小的时候，它不会知道什么叫做定点的去排泄。
1: 他可能到处都会留下他的足迹和尿迹
0: 是，然后如果说呢，你在茶几上或桌子上摆一些什么样的吃的东西啊，你没有收好，那很好，你一出门啊，也没有把它这个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的话哈，很有可能回来之后呢，这东西就是他的了，已经吃完了，
1: 就没有了。那像那天讲说一盒麻薯，一只小狗狗它全吃了啊，
0: 叫18、19个是吧？
1: 对啊，18、19个麻薯全吃了，回来之后没了。
0: 尽管你知道我们说的是谁吗？月娇姐家的狗狗啊，他那只亮亮哈，这个吃了18个、19个麻薯，然后呢肠胃就不舒服了，所以那天出境的时候特别的安静，异常的乖巧。还有就是有一些狗狗是不能吃的东西哈，我之前一个朋友就是非常担惊受怕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他把一块巧克力蛋糕放在了桌上，当时和他跟他的那个另外一半吧哈，就是放在桌上没有收起来，结果呢？出来之后回家的时候发现呢，巧克力蛋糕被吃了。那众所周知，狗
1: 狗
0: 不
1: 能吃巧克力啊。
0: 对呀，对，然后他就急急吼吼的说：“哎呀，天哪！”他担心狗有没有问题哈。后来据说这个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这巧克力蛋糕可能也没什么，
1: 没有
0: 含量，
1: 没有真实巧克力在里面吧？
0: 对对对对，他都已经要去医院了，要去洗个胃什么了。好像是没什么事儿，我印象当中没有什么事。
1: 反而没有巧克力的巧克力蛋糕救了他，真的。
0: 是的，所以侧面给大家提个醒。那个时候我还问了一下我们优他的那个胡老师嘛，他犬行为训练的老师很资深。我说像这种情况的话，狗狗能训吗？能让他不吃桌上的东西吗？你知道胡老师怎么给我回复的吗？胡老师说：“
1: 吃是他的天性。”
0: 他说：“你把东西收收好，哎，你想让狗子考清华吗？”他说：“你想让狗子考清华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挑战狗狗的天性？”他就这样讲哈。其实确实
1: 讲的没错，
0: 没错哈。就我们在养宠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了解一下它的行为、它的习惯哈，也从而会改变掉我们的一些习惯。或者说我们应该要注意到一些事情，
1: 就你吃的东西喝的东西把它放好，放到抽屉里面或者放到冰箱里面，不要放在它能够够得到的地方。
0: 对，
1: 那你一直在吸引它，那个香味不断的出来，它能受得了吗？我们都受不了，何况它了。
0: 对，没错，是的。你看一块巧克力蛋糕摆在桌上啊，我们
1: 自己都受不了，
0: 我控制3秒
1: 啊，
0: 控制5秒，控制3分钟啊，到头了，也要吃掉了哈。
1: 就是啊。
0: 好的，今天我们也特别谢谢经络能够跟我们分享呢自己家里面毛孩子的一些故事。是啊，
2: 夜幕低垂，城市上空正悄然上演一场光影魔术，几千架无人机如星河倾泻，如画笔游走，将无垠夜空化作一块巨大的立体画布。这并非科幻电影的虚构桥段，而是正在全国各大景区轮番上演的常态化消费新场景。而惊艳视觉的光影盛宴背后，一条完整的低空经济产业链正以惊人的速度高速运转。当低空经济从国家扶持政策加速落地为大众消费，这个曾经只属于重大节庆的空中奇观，如今已化作城市同时上升，原本安静的夜空瞬间点燃了。地标实景搭配空中灵动多变的图案，别样景致就此呈现。
3: 无人机表演特别特别的好看。

0: 灯光色彩打得都挺好，很逼真。
1: 无人机科技感和这个园区世界各地的这种地标建筑挨在一起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2: 我们引入了这个无人机表演之后，在常态化运营时，我们的这个夜场收入是增加了10%啊。那像我们的一些节庆活动、一些特殊节点的话，爆发式的增长会更为明显。比如说像我们过去的2026年的五一，那我们接待人数近10万人次。无人机表演作为一个夜场的产品的话，也是很有效的延长了我们游客的这个游玩的时间。
3: 很少有人知道，游客仰头惊叹的几分钟，在地面上往往是从一场争论开始的。从第一笔线条到最终升空，中间要经历一场远比夜空更复杂的地面博弈。
4: 我希望可以去做那种特效方式。
5: 我其实有点担心时间不太够，
6: 都是分前后程去变会更快一点。
7: 场地的那个视角去看的话，比例会失衡。
3: 这些争论听起来很技术，但背后藏着的是设计师们不得不向观众视线做出的让步。因为无人机表演里的立体和电影里的 3D 完全是两码事，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只能做 2.5D。 这 2.5D 又是什么意思呢？
4: 因为其实无人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每一个光点都是一个 pixel， 就是一个画素，然后我们都是用很多的画素这样组在一起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设想一个 3D 立体的东西在我们空中表演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后方也有一个重叠的重影的，那其实我们会有些画面会影响我们观众的这些观感，所以我们会采用 2.5D 的方式。 2.5D 其实就是我们 3D 的一半。
3: 这位无人机光影创意设计师名叫张芷蓉，硕士读的是珠宝设计。从指尖的宝石到夜空的像素，空间的转换对他并非难事。真正耗费心力的是无人机表演留给创作团队的时间窗口极其狭窄。这种极限创作的节奏要求设计师要有敏锐的审美直觉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而张芷蓉的秘密武器恰巧藏在他那些看似与无人机毫无关联的爱好里。
4: 我每到一个阶段，就可能这个阶段比较长期，大概可能半年或者一年，然后我会需要有一次比较极限方面的运动。
3: 跳伞是对抗地心引力，潜水是探索未知深度，骑摩托是追逐风速。这些极限体验没有白费，都被他悄悄转译成了设计语言。当行业还在用传统烟花机做常规点缀时，张芷蓉和团队率先尝试了一种全新的挂载方式，让烟花像瀑布一样从无人机上长距离垂坠而下。而他的首秀是一场名为《凤羽重生》的表演。
4: 这个画面呢，我们其实当时运用了就是业界还没有人使用过的这种长垂瀑式的这种烟花去做了一个表达。所以当无人机要去做这个闭合到展开的一个过程，其实耗费了我们蛮多的时间。
8: 它也是一个灵感故事然后设计出来的作品。
4: 对，是我们是运用了就是女儿国的故事，把它变成一个像是我们凤凰涅槃这种凤羽重生的这种表达的形式。希望每一位访客看到的这一场无人机表演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力量。
3: 低空经济催生出的新职业正在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变成夜空中确定性的商业场景。绚烂的空中编队表演背后，硬核的技术才是真正的底气。
9: 我们的第四代的无人机，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凸起的这个哈，其实是我们带了降落伞。另外有一点啊，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凸起
8: 啊，这是什么？
9: 它是可以完成自动充电，这也是这一款飞机里面非常非常牛的一个设计。有了这个设计之后哈，它其实是飞机落到我们的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凹槽，它的定位精度其实已经达到了1厘米以内啊，我们叫毫米级定位。箱子的充电可以充3次，比如说我们有6000架飞机，那么比如说我们2000架作为一个编队，另外的2000架再做一个编队，我们就一共有3个编队。那么这个编队第一编队起飞之后完成这个表演，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第二编队起飞替换掉第一编队的这个场景，那然后第三编队起飞，
8: 就是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
9: 对，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我们可以让这个表演持续2个小时3个小时。

0: 完全没问题的。
1: 无限续飞的颠覆性意义在于，它彻底打破了单次表演一次性消耗的行业定势。从2019年到2026年，他们七人总台央视春晚，从1300架到5000架编队持续突破，带来超低空贴水飞行、多场地同步调度、复杂程序稳定直飞、集群飞机表演，一次次刷新规模与难度记录。每一次表演都实现了100%零失误，在舞台完美呈现。这样的突破不仅改变了商业模式，更让中国无人机表演团队
2: 这种名次，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算是这个行业偏大的一些飞手了，就我们现在慢慢就是全部成为教练，我们争取在今年世锦赛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
1: 随着低空经济快速发展，无人驾驶航空器应用场景不断在拓宽，机型种类也日益丰富，在飞行基地的一片草坪上，各种功能的无人机正在列队展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无人机啊，它是红颜色的，非常的亮眼，它是做什么的呀？
4: 像这个红色就跟这款无人机它的作用有非常大的关联。它其实是一款灭火的无人机。
3: 我们看到这台无人机上面有一个大水箱一样的东西，
4: 它其实就可以用来比如说清洗光伏板，然后清洗那些发电风车的桨叶这种。像站在你面前的这一款呢，它是轻转固定翼无人机，它100公里以上，然后它最长的续航时长理想状态下是3.5小时。
3: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无人机啊，它的

0: 这款骨架的话，就是基于一根碳纤维丝整体一体打印出来的，这是我们独家技术，这是全球首款的。目前看到这款是我们的一个原理样机，它的机身的强度特别的强，所以说它在执行大批量长航时的一个物流派送任务的同时，它能够大幅度的延长它的使用寿命，降低它的使用成本。这个是我们的一款六旋翼的物流无人机，然后这款飞机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集成了一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智能绞盘。
1: 所以这个挂钩就是农户到时候直接把他们产品挂在这上面，它自己就可以自动飞走了，不需要有别的工作人员。
0: 对，到达目的地之后它就会自动判断，然后下钩，接触地面的时候就会自动脱钩，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无人化和自动化，进一步的去降低它的成本。
1: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一辆皮卡车的后车厢上，在车厢上有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艳的无人机。像这么大的无人机，它怎么放到这个小小的机库里的呢？
0: 我们这款飞机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机翼是可以折起来的，它折起来之后它可以设计一个更小巧的一个机库，这样的话就可以适配我们更多的像家用的一些皮卡车，能实现它的一个快速部署。
2: 皮卡载着无人机可以巡检农田和森林，一个人一辆车就可以随时工作，但要把无人机真正扎进河道、高速公路、电网，那么他们是怎么实现自动化作业的呢？
3: 当无人机执行完任务结束以后呢，方舱盖子会打开，同时呢，飞机会通过它的摄像头精准识别到这个方舱中间的二维码，实现一个准
4: 地方。
2: 从产业应用到大众消费，从田间物流提效、城市巡检赋能，到景区文旅焕新、大众休闲升级，无人机落地场景持续拓宽。随着低空经济的迅猛发展，无人机相应人才持续涌入低空领域。截至2025年底，国内低空经济相关企业超过10.7万家，持证飞手达41.55万人，行业规模突破1.5万亿元。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板块，低空经济正加速起飞。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情商高，懂方言，情感陪伴机器人，样样精通。
2: 掌握吃的不辣肠，强了嘿。
1: 善共情，会流泪，高端仿生机器人如何实现与人类共情？塑造人格，打磨情绪，搭建对话，如何让 AI 更懂你？更多精彩消费主张。工具到情感陪伴的转型，情绪价值也催生出潜力巨大的全新消费赛道。
3: 我今天不开心，
4: 抱抱你，好运一定披荆斩棘向你跑来呢。
3: 我现在很想哭，怎么办？
4: 这个问题我暂时还回答不上，需要再学习一下。
1: 这就是过去一款 AI 产品回复简单，那现在的 AI 陪伴类产品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在成都的一家科技公司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彭飞扬正在调试一款仿生毛绒宠物。他的工作可不是写代码，而是写情绪。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5: 把家庭里的陪伴需求拆解成 AI 可以理解和执行的互动结构。正常的 AI 对话工具来说会非常的机械，就是它会没有情感，就对你只是机械的回答问题。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是怎么样一个回答的。我今天不开心了。
6: 我最不喜欢看你不开心啦！来，我给你讲个笑话，或者唱首歌，保证让你笑起来。
1: 小鹏告诉记者，在设置提示词约束时，有许多会引发负面情绪的词汇都严禁输出，比如笨蛋、傻瓜、厌恶、绝望、
7: 不存在的意向，就是这些东西我们认为会对孩子的整个的对话和引导会产生不良的一个情况。
8: 那我们日常用这个 AI 来自测的时候多吗？
7: 基本上每一次调了任何效果都需要完整跑一遍。
8: 人格呢，
9: 是一个以内倾思考为核心的，就是偏向于逻辑思维比较缜密的这样的一个女性人格，我们起名叫小西。
8: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小西。
10: 小雨，你看起来不只是想做一个标准采访。我叫小西，1岁，喜欢把东西拆开看个明白。

0: 多，但说的都是真话。
1: 王金鹏告诉记者，他要做的就是契合消费者的需求，能够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定制自己喜欢的性格的 AI 智能体。这不，王金鹏在简单询问记者的个人资料和生活习惯等问题后，就为记者量身打造了一个专属的 AI 智能体。
2: 这个人格，他的共情能力就会比较强，他的人格表达上就会跟小七完全呈现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
3: 这个是我们只花了20多分钟就能够创造出一个跟我高度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的性格吗？
2: 对，就是如果时间更长，我们会模拟的更加精准一些。
1: 当人工智能拥有独立人格，当科技遇上心理学， AI 情感陪伴也走向了更细分、更个性化的多元赛道，也让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一新职业绽放出更多可能性。15.5期间 AI 情感陪伴还会朝着哪些方向发展，又会催生哪些新的职业呢？
4: 从未来3到5年来说的话，AI 情感陪伴呢会随着本身啊多模态任务化和轻易软件一体化以及民生场景化的推进这几大趋势。那么技术上来说，随着本身大模型和智能体的技术进步，实时语音、表情识别、情绪建模和可控的长程记忆，以及端侧的隐私计算和家庭设备的接入会加快成熟。那么场景上来说，会从纯聊天扩展到独居老人的守护、慢性病的康复提醒、青少年的情绪教育、残障沟通辅助、文旅讲解和游戏动漫 IP 互动。家庭共情机器人会以手机、音响、陪伴屏或者玩具等多形式多模态去普及。那么后续呢，从这一发展软硬结合的态势来说的话，那可能也会催生相关的安全评论员、评测员、记忆治理专员、老年数字陪伴运营师等岗位。
1: 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招聘市场 AI 人才明显供不应求， AI 岗位的人才供需比为0.97，而新经济行业整体供需比为1.79。AI 人才岗位量暴涨12倍， AI 岗位在全国。

到分装检测，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质检把关，成分纯粹，中老年朋友长期服用没有负担。产品的瓶身上清晰标注了两大核心作用，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所以啊，搭配日常补充，既能养护心肌，给全身细胞供能，又能改善身体的氧化老化，提高您的抵抗能力。镇江的王叔叔今年89岁了，是这款营养屋辅酶 Q 10的老客户了，自己说吃的感觉很好。自从坚持吃了这款辅酶 Q 10一年多时间，吃了我们推荐的瑞麟羊奶粉也一年多时间，家住五楼，一口气上去不用休息。现在啊，逢人就推荐当我们的产品宣传员。确实，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长辈们，我们平台所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经得起考验。大多数产品啊，我们自己和家人都在用，主打一个产品放心，质量放心。价格也和厂家多次沟通协商，把利润降到最低，让我们的听众得到实惠才是最重要的。前面没有听清楚的朋友，再和您汇报一下今天的活动。大家一直在吃的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 10，今天真的放大招了。之前买800多套餐才能送零吃的，经过我们和厂家一再再而三的去沟通，这次买两瓶198块钱就送您整颗的长白山零吃了，但是数量有限。

0: 送完就停，买两组再多送一瓶正品的60粒包装的辅酶 Q 10，两颗灵芝一样送给您，其他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没有任何的快递费用，您只需要拨通个电话进行登记送货地址和时间就可以了。4007101909，4007101909。随着年龄增长，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越来越少，有些朋友想知道我们靠日常饮食可以补够吗？答案是不现实的，因为辅酶 Q 10仅少量存在于动物的内脏、深海鱼当中，正常饮食每天摄入。
1: 技能人才，记者在现场发现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招聘需求量很大，144家东莞企业带来了6500多个岗位。东莞正在
2: 符合你时代的这个要求，
3: 动手能力要高点，
2: 动手能力。
1: 校企代表围坐在一起，正在商量新学期的课程该如何调整。企业提出的问题被一一记下，成为教学改革最直接的任务书。
4: 你给他讲这个理论啊，讲什么？睡觉的也有，发呆的也有，但是现在理论实操相结合，而且这些内容是从企业工作任务转化过来的，他们是很有兴趣。
1: 校企联手搞订单式的人才培养，课堂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5: 同步带它的一个传动，它其实就有这几部分组成，一个主动轴，也叫主动轮，一个是
1: 实训车间里，学生们正在学习智能控制系统的操作。老师告诉记者，这样的工学一体化教学是直接从企业生产线上转化过来的。学生学什么练什么，是职场的真实需求说了算。
6: 好，现在我的零件已经做完了，我们可以拿去检测一下了。在检测之前，我要
1: 这名正在实操训练的学生叫李浩。去年他获得了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的第三名，
6: 成绩刚出来那时候是晚上嘛，真的非常开心，然后第一时间就给父母打视频，然后父母真的是也就是喜笑颜开，就是笑得合不拢嘴那种。
1: 李浩告诉记者，自己能收获奖牌得益于校企联合。
7: 那个学生他还在学校，可能是出来实习之前，我们就有大概那个3到6个月的时间在学校里面上一部分课程，然后在我们企业里面完成一部分课程，那么这样子呢，他在企业里面上手的时间能够缩短将近70%。
1: 刘一鹏他们算过一笔账，将员工培训前置，企业的用工成本反而更低。最近3年，他们陆续给上下游企业输送了60-70名技术人才，因为技能匹配度比较高，基本没有发生流失的情况。这天，李浩和几位同学走进工厂，开启了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支持下的专业培训。
8: 这种设备有视觉检测，我们就是检查这个电芯的外观呢，都是用那 AI 的视觉。
1: 李俊军是李浩他们的师兄，4年前从东莞技师学院毕业，如今已经是公司的电控开发工程师。
8: 我现在在公司的年收入的话大概是25万左右，然后对于未来职业憧憬的话，我希望自己能拥有就考到一个高级技师的技能证书，想着一说出来别人就觉得有种挺高大上的感觉。
1: 李俊军对职业的规划和成长的期待，代表着新一代技术人才在择业时的考量。今天的制造业，技能人才不是产业链的末端执行者，而是价值创造的中心与产业创新的基石。作为制造业当家的万亿之城，东莞也已经把打造技能人才之都作为一个新目标，推出了27条有针对性的举措，覆盖培训、引进、评价、保障全链条。
9: 所以我就想着，只要能有个干的活就可以，能赚钱就行。我心里有不甘，也想出去找个工作，让孩子也出去外面转转。
1: 靳燕云向往外面的世界，也想赚钱。最让他心里没底的是，听说护工工资高，但也要会护理技能，自己干家务活不在话下。但对如何才能做一名合格的护工还完全没有概念，怎么才能让像靳燕云一样蠢蠢欲动的求职者能走出去，还能有活干，稳得住呢？
10: 根据现在的就业的需求，有这个护工的就业订单式培训，还有就业技能的提升培训，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市委市政府专门着重 强调以就业为导向，专门应。

0: 发了就业提质增效12条，培训、就业和后期的保障这样一个链条式的一个服务。
1: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大家伙能够有工作、有收入，日子越来越好，多年来吕梁市政府一直在打造吕梁山护工这个服务品牌，正在建立一套从家门口到就业岗位的全流程支持体系。当地政府提供的26天免费护工技能培训，就是靳燕云他们迈出家门的第一步。
2: 病人如果倒地了，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就要过去叫他，是不是？他哎能醒了，这就没事了，是吧？要醒不了，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判断他有没有什么呼吸，有没有什么心跳。
1: 老师讲的仔细，学员们练得认真，

0: 接站点。
1: 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然后到今年的3月份，已经是103期的接送李亮故宫。每次他们来了之后呢，吃饭呀、住宿都安排好，特别是给他们提供这岗前培训，包括说权益保障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服务。
0: 小琴照顾的是一位失能失语的阿姨，
2: 行了，
0: 每天洗脸、擦身、喂饭、翻身，夜里
3: 继续整理。电子化之后呢，进行 AI 的大数据平台输入，经过后期的分析，看我们在培训和就业方面的不足，我们会定时定期的对吕梁山故宫进行一个就业的跟踪服务。
4: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无论是培养能驾驭智能设备的技术工匠，还是培训会用 AI 懂急救的专业护工，本质上都是通过投资于人，让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精准适配。稳就业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既是守住万家灯火的民生底线，也是激活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有了稳定的就业做支撑，内需才能持续释放，产业才能有序运转，创新才能不断涌现。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凭借着过硬技能、优质服务，端稳饭碗，长久增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就有了最为坚实可靠的硬支撑。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由棒到鲜，过程就像拉搪丝，直径200多毫米的预制棒在20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软化，瞬间被牵引力拉成直径仅为125微米的细丝，在经过退火、冷却、涂覆、固化等一系列工序后，形成包覆有树枝涂层的直径250微米的光纤。整个拉丝过程一气呵成，看似简单，实则是一场 AI 大脑与精度的极限较量。
3: 对光纤来说，它有严格的这个指标要求，比如说我们业内要求光纤的这个外径125的波动不能够超过0.7微米。
0: 0.7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近1%。卢恩波动一度或者速度偏差0.1%，都可能导致光纤产品不合格。因此，研发团队为拉斯塔安装了一个灵敏的 AI 大脑，实时监测并调控外径、进料速度、温度等参数，全程自主决策。
3: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0.3以内，这个良品率提升有超过10%。
0: 在长飞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
5: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这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0: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是定制化生产模式，光缆的芯数、颜色、套护材质等设计要求各不相同，每天生产的光缆类型就有上100种。
5: 然后针对不同的环境，我们给它的保护的材料是不一样，光缆保护的材料就有200-300种，然后全年累计下来，全年接近10000种。
0: 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模式意味着换产频繁，每切换一款产品，换产时间少则10几分钟，多则1.5小时。再加上100多条产线并行，多工序紧密衔接，人工排产难度极大，每次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来了紧急订单，又要重新调整。那么，刘哲驰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5: 现在排产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有另外一个订单和它的光缆型号几乎一致，可以几乎不换产去做它，我的排产系统就会把那个订单调到前面来，去把它给优先生产，提高我整体的一个运营效率。
0: 眼前这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带着光纤通信的精度时，另一场关于钢铁筋骨的涅槃重塑已在江苏南京悄然启幕。在南京钢铁的原料码头，满载铁矿粉的货轮达12000吨的轧机下被反复轧制。
6: 轧制力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轧钢过程当中的轧滚施加给我们的轧件的一个力，预设不准的时候的话，可能无法满足我们客户的

0: 对于这个托板塌的一个厚度要求，重者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卡钢，导致我们整个产线的一个停产。
1: 轧钢就像擀面皮儿，轧质力和滚缝的大小决定着钢板厚度，钢板强度极高，当轧质力作用于滚缝时，反作用力会让轧机机架产生弹性变形，每一万千牛的力，机架形变量近一毫米。想轧准厚度，就必须精准预测每一道次的轧质力，实时调整滚缝的间距。
0: 假如我有四千吨的力，那么的话我粗略的算就对应了四毫米的一个弹性变量，弹性变量的话，那么我滚缝就要摆到76，那么我出来了才有可能是80。
1: 陈伟宇告诉记者，传统轧质力模型依赖经验，按材料成分、速度、温度等因素计算轧质力。然而钢坯温度波动，成分成中心，一块长42米、高6米的超大管控屏上，工业大脑指挥着26条产线和16个业务部门。从铁矿石调运到成品发运的全流程尽收眼底，现场的工作人员只需点点鼠标，铁矿石运输皮带转速、高炉的实时温度、钢材轧质等关键参数一目了然。
2: 目前我们这条生产线正在给浙江这家客户在生产，我们可以到加热炉里面去进行物料跟踪，点击任何一块钢都可以看到它的信息。
1: 20多年前，刚毕业的徐小春一头扎进了轧钢厂一线，回想起当年的工作场景，苦脏泪险成了最深刻的记忆。
2: 整个的钢铁的生产的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啊，您见过那个第三版人民币5块钱正面那个图像吗？那是一个典型钢铁工人的那个形象，啊，当时戴着一个鸭舌帽，戴着墨镜，手拿一个钢钎。那是当年艰苦奋斗的一代钢铁工人的这个一个写照。
1: 如今钢铁工人的形象也大变样，墨镜钢钎变成了屏幕和鼠标，工人远程操控就把钢炼好了。
2: 以往能想象从手工变成自动化就不错了，啊，当然现在不仅是自动化了，包括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这一路走过来很快，其实也就20-30年。
1: 从苦脏累险的体力活到运筹帷幄的数据驱动，是钢铁厂筋骨的重塑。这家钢厂在数字化转型上投入超50亿元。
2: 我们的交付的总周期下降了15%，整个供应链成本下降了9%，内部的质量成本下降了56%，啊，一年我算了一下，也是1亿。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我们的利润增长达到了26.8%。啊，在原有的基础上再一步提升，表现出了一个强韧性的发展势态，也体现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我们钢铁企业、制造企业穿越周期的这种逆势增长的这种核心动能。
1: 如今他们还在酝酿更大的变革，通过深化、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推动大模型向智能体跨越，实现自感知、自学习、自适应、自决策、自进化。
2: 这个智能体将是建立在我们数字化的平台，我们的 IR 的模型的基础上的智能体，啊，我们将打造一系列的包括工序智能体、业务智能体、界面智能体，以及多智能体的集群。啊，未来你看到我各个系统之间实际上是多个智能体在相一起相互协同作业，啊，共同的在创造价值。事实上，我们认为未来的工业制造场景，啊，很多应该是智能体的一种相互的集群配合创造价值，这将是新一代的钢铁制造的新的范式。
1: 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启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构建起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培育体系。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基础级智能工厂超3.5万家，先进级8200余家，卓越级500余家，领航级15家。其中，领航级智能工厂承担了探索未来制造模式的重任。未来制造模式正在装备制造业的土壤中加速落地。从南京钢铁一路向北500多公里外，就是潍柴发动机研究院的开发中心。

0: 记者来到这里时，仿佛步入了发动机数字宇宙。在工程师鼠标的操控下，发动机可以瞬间被模拟放置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40摄氏度的漠河极寒之地，或者是高温潮湿的云南山区，基于不同温度、不同海拔、不同路况条件下进行整车排放评估。
1: 像这种重卡发动机啊，它的实验场景极其苛刻，尤其是每年的高寒实验，我们都要抢在12月份到2月份到极北的内蒙古海拉尔和黑龙江漠河去。一旦低温达不到实验的要求，就只能等到下一年再做实验，造成极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浪费。
0: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研发场景，让发动机在问世前
2: 储备能量。大量的研究佐证了辅酶本身的价值，那为什么不少人吃了却感受不明显？核心问题在于两点：含量低，吸收差。而营养屋的辅酶 Q10 一粒含量就高达45.14毫克，是经过蓝帽认证的高含量好吸收的养心补充产品。电台已经卖了十几年了，经过了市场的检验，是值得大众信赖的养心好物。如果您买到过含量低的辅酶，或者是想要选择一款新的辅酶产品，营养屋辅酶 Q10 一定是您的首选。我们日常活动价是198元，到手两瓶可以半价拿走，现在买两组还能再多送一瓶正装，多送60粒，而且还有来自长白山的珍品灵芝直接送给您，只要396块钱。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进行咨询订购。300多块钱能养护心脏近一年的时间，一天花费仅需1块多，而且正值夏秋交替，天气阴晴不定，心脏耗能更多，日常做好能量储备特别重要。咱们打个通俗的比方，就像日常使用的手机，持续工作，电量开始慢慢往下掉，需要及时充电维持正常使用。我们的心脏作为全身耗能很高的器官，日复一日的跳动，持续消耗着体内的辅酶 Q10， 而人体自身能合成的辅酶 Q10 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少，产出跟不上日常消耗，心脏低能量跳动，费力负担又大。日常补充一粒营养屋辅酶 Q10 相当于给心肌补充能量，和给手机充电是一个道理，贵在日常坚持规律足量补充，不要等到电量彻底见底，身体发出明显信号之后才想起养护。一天才1块多钱，却能给心脏提供一整天的能量支持。营养屋辅酶 Q10 198元，到手两瓶，买两组只要396，还能多送一瓶，到手5瓶，还有长白山灵芝直接带走。订购请直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鼓楼区的赵阿姨原先抱有侥幸心理，感觉心脏没出大问题，根本用不着养护。直到去年阴雨天，胸闷难受的厉害，入手了198的体验装，坚持了4个多月，胸闷改善了，身体舒服了，观念也彻底扭转了。现在带着老伴儿一起在吃辅酶，再好的产品不亲自体验，永远体会不到它带来的改变。营养屋的辅酶 Q10 不是药品，不具备治疗作用，但是作为日常养护必不可少。如果您一到阴雨天就容易胸闷气短，或者经常感到心慌乏力，今天直接两组带走，给您发5瓶，整整300粒，足量配置，只要396，安稳养护一整年。现在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还能直接带走2只长白山紫灵芝。紫灵芝个头饱满，肉质厚实，日常煲汤炖肉切两片放进去，全家都能跟着滋养身体，补气固本。4007101909 4007101909，各位听众朋友们，买回去的营养屋辅酶 Q10 一定要坚持吃，一天一粒，随餐吃或者饭后吃都可以，不要今天忘了明天漏了。再好的产品不坚持吃，身体得不到持续的能量供给，不会有效果的。心脏养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每天细水长流的养护，一定要记得每天补充。最后的时间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次的活动，198元到手2瓶，买两组390。
3: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请搜索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欢迎您加关注留言点赞转发。
4: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走进老伙伴小毛孩的特别板块，也借着这两天的清凉来聊一聊毛孩子们那些清凉有趣的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特别邀请来了来自亲宠乐园的主理人杜振宇先生做客节目，非常期待这一段轻松愉悦的时光。广告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

0: 50个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
1: 听指挥吗？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说狗狗幼儿园主要是什么？因为现在确实很多人上班会比较忙，但他们养了宠物以后，但狗狗是一个社交型的动物，
1: 对，
2: 它需要去跟别的狗狗去做交流。然后我们的幼儿园就是早上一样，就跟小朋友一样，早上我们会有一些好玩的课程，下午会有一些户外的活动，然后晚上再把我们的狗狗给送回去，
1: 就是全程不需要主人全程陪着，是吧？
2: 对，是的。
1: 哦，
2: 哎，
1: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狗狗的一个寄养中心，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370平大的一个专门给狗狗游泳的一个泳池。
1: 哇，太奢侈了！这我们人还没有专属的泳池呢，他们都有300多平。
2: 对，因为确实现在因为很多人，因为我们是希望，毕竟养宠的人不要去打扰那些可能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有人喜欢宠物，有人不喜欢宠物嘛，对吧？那我们就应该有个专属的空间，让咱们喜欢带着宠物出来游泳的人在这个专属的空间里面，然后带着狗狗去玩，然后我们还有日咖夜酒啊，还有民宿呢。
1: 嗯，
2: 就因为有很多人就是带着狗狗比如说出来的时候他不太方便去入住，然后我们就有我们的民宿，然后
1: 就是允许狗狗和主人一起去，
2: 不只是允许了，就是我们做到的是就是里面的狗碗，就是之前比如说我们正常去住酒店的话，你的一套人的这些医药用东西，我们是狗狗入住的话，第一个会有狗狗的一个大礼包，里面有零食，里面有捡屎袋，里面就基本上就是那个很大的包还可以用作平时带狗狗的东西，然后打开还可以作为一个野餐垫，这都是我们会赠送给大家相当于伴手礼，然后进来以后呢会配套有狗狗的水碗，大狗喝的小狗喝的，狗狗的零食碗，然后旁边还有狗狗的玩具，还有专门给狗狗睡的床。
1: 哇，特别专业啊。这个
2: 茶山，我们那个茶山真的很好看，我之前有拍过一段视频，就特别有那种在安吉的

0: 那种安吉不是那种茶山特别多吗？就很非常有一种在安吉茶山的感觉，但是肯定也是要找找角度哈。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茶山的面积非常大，
1: 嗯，
0: 然后呢，然后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民宿啊，有餐厅啊，然后就是非常适合这种多家庭一起结伴，然后到那里去玩。
1: 嗯啊，说了这么多项目，不要说狗狗猫猫向往了，我都非常的向往啊，这么多玩的，这么齐全啊，就是考虑到他们的这个，一个是活动，一个是陪伴，一个是情感需求，就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有动有静，就动静相宜的那种设置啊，
0: 对，
1: 特别好。这个我觉得，我虽然现在家里没有狗狗，我只有猫，但是我觉得我很有兴趣去提前去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如果是到了亲宠乐园，咱们家长和毛孩子们他们可以互动的玩些什么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乐园里面不仅仅是有这个宠物的寄养空间，然后也有非常多的是一些人跟宠物在一起互动的地方。因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创办这个乐园的初衷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把狗带出来玩。因为我说狗狗是一个社交型的动物，它只是需要出来去跟别的狗狗去做交流的，而且越多的这种社交场合可能会让狗狗有一个更好的社会化的这种习惯。当然我说的是大部分，然后并且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什么，是养宠的人愿意把狗狗带出来玩的同时，他就可以跟更多的其他的养宠人去做交流。就比如说在我们的乐园里面，比如说有些人因为他经常会带狗出来玩，所以他的其实我说的越多带狗出来玩的人，他的素质会更高一点，但当然不能说是绝对。因为为什么他经常带狗出来玩，发现我的狗狗可能会随在那就是大小便了，他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1: 对，
0: 他就会随身带捡屎袋把它给剪掉
1: 清理。
0: 那么为什么我说希望大家都出来玩呢？就比如说，哎，我今天出来玩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他自己把狗狗剪掉了，哎，另外一个人他也把狗狗剪掉，那这个时候我之前一直没有这种
1: 没自我意识，或者
0: 对，我就会想，哦，原来我带着狗狗出来玩，我应该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我就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把狗狗给带，这也是我们当时去创办我们这个就是乐园的这个初衷嘛，然后既然到我们乐园里面玩，基本上常规的狗狗的大草坪啊、泳池啊、我们的跑道啊、我们的桨板啊，都是狗狗可以去体验去玩的了。
1: 这个确实是啊，不仅是这个主人和主人之间有这个社交，认识新朋友，聊聊共同有兴趣的话题，咱们狗狗到那儿也认识新朋友啊。
0: 对，
1: 很有意思啊。我相信这个去玩过的这个家庭一定会上瘾，狗狗们出门之后啊，这么好玩也会上瘾，
0: 但是这个可能确实也会考虑一些位置，就是在我们。因为我们其实江北的那个乐园会离市区还很近，因为离居住的有些地方可能15分钟、20分钟车程就到了。
1: 对，
0: 然后有一些我们的顾客基本上一周都是来三到五次，
1: 因为它比较方便，去比较方便。
0: 对，因为遛狗怎么说呢？就是狗是每天都要遛的，
1: 都要遛的。对，
0: 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是早上一遛，晚上一遛。那有些人遛的频的，可能会下午还会一遛。
1: 是，
0: 因为他们呢，就是他们就会想，下午本身我就需要去遛狗的，那我就希望有一片封闭的空间，可以把绳子给松开，让狗狗自由自在奔跑。
1: 对。确实是啊，这个咱们通过这样一个狗狗的这个社交场合，其实提高了更多这个人的素质，对吧？其实
0: 是
1: 相辅相成，相辅相成啊。咱们亲宠乐园成立到现在有多长？有几年了？
0: 四年了
1: 啊，有四年。因为刚才前面介绍过很多项目、很多活动，就这么几年以来，你发现哪一类的活动是最受主人欢迎，或者最受狗狗欢迎的？
0: 就是尤其是我们会举办一些这种人宠的这种活动，因为这种活动我们办的实在是太多了。就比如说一般每到过年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品种犬的年会，就相当于是年之前，就相当于是快到
1: party，
0: 对，
1: 开个 party。
0: 快到过年的时候，很多的就是类似于一些协会啊，或者说是公司都会开年会，但是每到过年的时候，一些宠物的这种品种犬的时候，他们都会去做一些年会活动
1: 啊，
0: 就是相当于就比如说你养的是金毛，那么我们今天来参加活动的全都是金毛啊，那比如说那我养的是柯基。

0: 接发给他们，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可以来参与进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明天呢，我们的这场水上活动是就是在我们的江宁的陇上青虫乐园，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370平的专门的狗狗的专属泳池，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泳池里面呢，我们其实它跟它会说跟人的泳池会为什么不一样呢？
2: 5757-400-990 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1: 感谢各位听友半点之后收听收看关注美丽夕阳今天的特别专栏老伙伴小毛孩。我们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我们的老伙伴小毛孩固定在每周五的节目中跟大家见面。您可以锁定江苏健康广播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节目，也可以在手机上打开大蓝鲸 APP， 在网上进行我们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是音视频同步直播，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欢迎大家来关注参与啊！话题是青宠乐园主理人做客节目，聊聊我们和家里毛孩子一起到户外玩的那些趣事啊！也欢迎大家来积极的参与沟通交流。我们在广告之后进入今天下半时段的主题内容。
11: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一元是喝。

40岁心肌辅酶 Q10 的含量下降 32%， 60岁降幅超过 52%， 77岁老年人心脏辅酶 Q10 储备仅剩年轻人的一半。除此之外，两类中老年人群辅酶 Q10 消耗速度会远超常人。第一是长期规律运动健身的人群，心肌耗氧量更

0: 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北京时间12:0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今天是周五啊，先要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当中啊，有两位专家在线上为大家来服务，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位呢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丁小琼副主任医师。丁主任呢今天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医院里的故事哈。很多人因为就是怎么讲呢，应该说经常会有耳朵呀突然感觉到耳闷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耳闷的情况多发之后啊，很有可能会造成耳部的急性问题。我们稍后呢会邀请丁小琼主任啊，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医院里他接诊到的故事。今天第二位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妇科副主任兼产科主任张贤主任医师。今天稍后呢大家有相关妇科和产科的问题，我们请张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心一下，如果在孕期遇上了痔疮应该怎么办啊。有人说如果孕期有痔疮的人呢可能要剖宫产啊来进行生产，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稍后呢会请张贤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接下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未来三天啊，江苏仍然是多降水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地区中雨到大雨，沿江部分地区会有暴雨。15号全省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本省东南部地区局部雨量中等。来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中北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区大暴雨，温度是23度到29度。明天的南京呢，白天是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夜里多云，温度是23度到29度。后天的南京是多云的，温度是23度到31度。
1: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0: 今天的医院故事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啊，我们的应该说一个病患的情况哈。最近呢，孙先生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呢，突然感到耳闷啊，对声音的反应很迟钝，就医之后呢，确诊是叫噪声性高频听损。医生判断说呀，竟然是因为夜间持续的蝉鸣所导致的。而无独有偶，18岁的学生露营的时候哈，听到蝉鸣4个小时，也出现了耳闷的情况。检查显示呢，是同样的问题。这个大家觉得有一些好奇哈，这个夏天里听到蝉鸣，哎呀，觉得那是一个挺美好的声音哈。怎么会影响到耳朵的问题呢？今天呢，我们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耳鼻，
2: 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了，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了。
0: 嗯，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出现了像耳鸣啊类似的情况，一定第一时间要到医院去看一看，检查一下。
2: 是的。
0: 哎，我们刚才在前面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两位受到蝉鸣影响造成耳朵问题的朋友，诊断是噪声性高频听损。那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容易造成我们耳朵这样的损伤？
2: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接触高强度的噪声，或者接触高强度噪声时间比较长的话，就很容易引起来噪声性听力损失。我们日常生活中噪声是比较多的，包括工作中啊，其实我们工作上更常见的有些情况，第一个是鞭炮的噪声啊，
0: 鞭炮
2: 的响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哪怕在耳边只有一次的爆炸，

0: 就可以造成终身的永久的听力损失，这个危害是很大的啊。包括有些患者呢，他就是过节的时候放鞭炮，鞭炮在耳边炸响了，他一炸了，听力就迅速的下降，并且出现耳鸣了啊。另外呢，就是家长带小孩，特别是小小孩呢，他会有尖叫啊，这个家长的耳边尖叫，这个声音也是非常响的，也可以造成噪声性听力损失
1: 啊。
0: 还有对，还有一些患者他是工作上的，上个星期我接触到一个患者，他是用那个装修上用那个射钉子那个枪，在耳边射钉子，那个响声也特别的大，然后过来一查，他听力就明显的下降。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这些类似的例子，但是呢，噪声性听力损失呢也有一个特点啊，先从超高频、高频开始，伴有耳鸣的也是比较多的啊。其实我们平时生活中还是要注意避免啊接触这些噪声，特别是近距离的接触。
1: 所以今天特别要跟大家一个提醒哈，就是可能刚开始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跟大家来描述，就是听蝉鸣居然把耳朵听伤了。然后你看不只是这样的，包括鞭炮，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所以大家那个动作是对的，听到那个鞭炮响声的时候，我们有小朋友习惯性的把耳朵捂起来，这个动作现在看来还是挺科学的。然后甚至是这种孩子的高频的尖叫声啊，工作当中的这种高频的噪音声，在近距离耳朵近距离发生的时候，有可能伤到我们的耳朵啊。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啊，这些小问题看似不是太容易被注意到关注到，但是它一旦发生呢，确实有这种风险，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那您看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有没有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些防护啊？我刚才
2: 精神情志、饮食起居、运动锻炼皆以收养为原则，在饮食上可适当食用芝麻、糯米、精米、蜂蜜、枇杷等柔润食物，以怡味生津。在凉风敲至、玉露初凝的立秋节气，敏一座堂邀约您一同轻启秋日的门扉，赴一场桂子飘香的秋日之约。
3: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1: 挺普通的，好像大家也没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哈。那孕期如果遇上了痔疮，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麻烦呢？
4: 其实呢，这个痔疮呢，这个老百姓过去都讲十男九痔，十女十痔，真的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也对一些严重的这种痔疮，对孕妇也好，胎也好，还是有一些风险和潜在的影响的。比如说这个孕妇，她这个过程中痔疮出血，我们曾经就遇到过因为痔疮怀孕期间出血造成一些重度的贫血
1: 啊，
4: 病人血色素掉到6克以下，严重影响胎宫内的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情况。另外有一些跟这个痔疮啊，它疼痛啊、不适啊，整个影响睡眠啊，那这个影响它的一个整个过程的一个生活质量，甚至造成的一个流产啊、早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说不要以为是一个小小的痔疮，其实啊对孕产妇的影响还是有相当的一部分的一些风险的。
1: 我们都知道痔疮如果它不发作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啊，但是如果一旦它急性发作的时候，那真的会让你坐立不安。是不是孕期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种痔疮急性发作的情况？
4: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因为我们怀孕啊，这本身妊娠是女性一生当中一个特有的一个生理状态，在这个怀孕过程中，随着妊娠月份的一个增加，这种生理状态也会发生一些不同的改变。特别像我们怀孕期间，我们的这个孕激素的一个增加会导致一个病变啊，特别是怀孕进入一些中后期以后啊，这个孕激素水平是急剧的升高。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胃肠内的一些胃囊容物啊，这种通过的时间、吸收的时间延长，可能会导致一些便秘。另外一个怀孕期间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增大的子宫

0: 压迫到我们下腔静脉啊，导致我们血流的一个障碍，所以呢就会导致一些肛门口静脉血管的一个瘤变的形成，就形成了一个痔疮啊。另外再加上我们近期的一些这种食物的摄入、体型的改变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呢这个在怀孕期间啊，可能这种痔疮会加重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我们一会儿呢继续来说这个话题哈。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已经有听众在留言啊，留了一些他们的检查报告的影像啊，在问我这个影像是不是能够看清楚，可以看清楚啊，但是不要着急，我们一会儿呢把咱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要分享的主题内容介绍完之后，我们会专门给各位留一点时间啊，来回答一些大家朋友们啊一些这个其他方面可能的问题啊，咱们。

0: 本来造成各种不舒服的一个症状，我看来说了出血贫血疼痛，影响睡眠等等，甚至生活质量是明显下降的，甚至影响到整个环境菌群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变化，比较稳定，引起一个流产早产的风险比较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手术的过程呢，一般医生呢还选择创伤小恢复快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到用药的问题、麻醉的问题，然后术后有可能需要用保胎的问题，对胎儿健侧的问题，来全程监护胎儿和孕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哎，我们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问题哈，尤其说到。
0: 女性有痔疮的女性最好选择剖腹产剖宫产，所以刚好就要问这个问题，妊娠期如果是有痔疮的话，那对于分娩会有影响吗？是不是真的要选择剖宫产来进行生产？
2: 这是一个比较纠结的话题。其实呢，有痔疮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剖宫产，因为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痔疮不是剖宫产的强制的指征，那分娩方式的选择呢？ 主要取决于痔疮的严重的程度，以及有没有合并其他一些产科的指征。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到孩子的大小、胎位、他的那个骨盆的一个情况。当然了，这个在顺产的过程中，产妇的持续用力和腹压的增加，可能会导致赤合的一个脱出、水肿、疼痛的加剧。 但是呢，往往呢，这种情况呢，通常在产后的它也会出现缓解的，因为痔疮的形成的因素当中，最多的还是一个增大的子宫对这个下腔静脉的一个压迫，这是它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呢，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去选择剖宫产。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它的痴合严重的脱出、嵌灯了，病人很疼，剧烈的疼痛，比如说。
1: 这种血栓性的一个外痔，病人也是剧烈的疼痛，或者说严重的出血，或者合并感染了、脓肿了，那我们会考虑到剖宫产，放宽剖宫产的指征来去通过剖宫产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分娩。换句话说，不是说只要是有痔疮的女性在生产的时候都要去剖宫产，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辟个谣。好，接下来呢，我们会留一些时间来回答我们听众和网友的问题。今天现场为大家来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妇科副主任兼产科主任张贤主任医师，所以今天我们相关的妇科和产科的问题大家都能问。我们稍后呢会开通现场的热线 02-5844-5944和02-5844-5423，两部热线，大家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大蓝鲸Live的互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然后在首页面找到 Live 的互动的入口，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健康广播的名医座堂，就可以参与今天的互动了。
3: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座堂》，我们此刻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妇科主任、妇科副主任、产科主任张贤主任医师。今天现场呢，会和大家在讲，在孕期的时候如何正确的去看待痔疮。

0: 说生完孩子之后啊，痔疮比孕期还大。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疼的坐着难受，就是尤其是孩子啊喂奶的时候，现在都需要躺着来喂。很多朋友都说，人生完孩子自己就好了，但是呢，他这都已经20多天了，还没有见好转。想问一下，产后痔疮正常多久会消退？现在呢，在哺乳期，能用什么药比较安全？
1: 他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大多数人的话，生完孩子以后，产褥期以内42天以内是慢慢缓解的。
0: 嗯，
1: 但是呢，我倒是提醒他有一点，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痔核往外拖出来了，
0: 嗯，
1: 尽量的回拉进去，不要老给它拖在外面。拖在外面的话，容易嵌顿，容易水肿，消失的就比较慢。
0: 嗯，
1: 我们一般喜欢呢，就是如果拖出以后呢，帮它回拉进肛门内，那这样的话，它水肿啊，它的消失的情况就比较快。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对于他来讲，你现在产后的哺乳期，哺乳期的话，其实呢，因为已经生完孩子的，我外用药的话，大多数的药啊，应该是影响不大。但是呢，我们呢，目前呢，推荐的用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泰林酸，因为它这一块相对可能更安全一点。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倒是建议像你这种情况，可以到我们医院来看一看啊，用一些这个我们医院的院内制剂，比如说清凉膏啊这一类的东西，哎，效果不错，而且呢。这个也考虑到的胎儿和这种新生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啊，说痔疮发作的时候有什么药茶可以喝吗？这个要分两头说啊，一个是正常人看看有什么样的建议，还有就是真的是孕期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其实药茶这一块的是辅助的，最关键的就是局部的用药是最关键的啊，局部的用药，局部的这样的一个保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干燥，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啊。第二个就是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反复提了，就是保持一个大便的通畅，不要有这样一个便秘的一个习惯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这种孕妇的有关问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其实在药茶这一块的话，就是说没有特意来去推荐我们来用于痔疮这一块的来去预防也好，或者说来去改善它这种症状也好，我们没有特意的去推荐。我们最关注的是外局部的用药、外阴的用药这一块。
0: 嗯，张主任，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我是周四一天的专家门诊。
0: 每周四的全天啊，
1: 全天
0: 来和各位来说一下。南京市中医院妇科副主任犯这种错误，很喜欢用一些吸管杯，然后有几次哈，我把杯子清洁得很干净，但是突然有一次我不小心瞄到了那个吸管的里面的内壁的深处，哎，我看到里面有很多小黑点，然后我用这个很细的小吸刷啊，把它插进去，然后带出来一看，哦，果然就很像是发霉的那个霉点啊！所以当时呢，我心里也是一惊，哎，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要好好的跟大家也来说一说，好，来分享一下这种经验。有的这种杯子啊，真的很容易在这个就残留在我们的这个就是霉菌啊，就会残在我们这个杯子的残留的表面啊，形成一些霉点，比如说像一些有蛋白粉或者奶制品的杯子，就长期用来这个盛装奶制品啊或者蛋白粉的杯子，就是蛋白质啊在常温之下也是非常容易附着在这个管壁的，凝固之后呢又很难冲掉，所以细菌的繁殖很快。还有一类呢，就是装奶茶和含糖量高的这样的饮料杯，高糖分也是微生物的豪华大餐，一旦残留了，细菌会大量的繁殖。再有一个呢，就是我用的那款杯子，我用它是来干嘛的呢？是用它来装柠檬水。哎，我觉得也是很奇怪，因为柠檬水、柠檬汁，我感觉酸性很强啊，酸度很强。然后有的时候会放一点蜂蜜，我看到蜂蜜整个一罐你放在常温下，哎，一段时间下来，这蜂蜜好好的。我那天也在好奇，为什么蜂蜜和柠檬啊变成柠檬水之后，这么容易长细菌。后来我看了资料之后我明白了，因为果酸和果糖残留啊，不仅是养菌的，而且酸性成分还会加速硅胶密封圈的老化，缩短它的使用寿命。所以家里用这几款杯子的时候啊，清洁上一定要特别注意。再有就是咖啡，就是咖啡杯啊，咖啡因和油脂也容易附着在这个吸管的内壁，清洁不干净不彻底就会产生异味啊，同时也容易滋生细菌。这类四类杯子在用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吸管杯在使用的时候，从吸管到里面的内层。

0: 方啊，大家需要好好的关注一下整个的清洁的情况。最后呢，来介绍介绍使用吸管杯的人哈，就是每次清洁的时候，每周清洁，深度清洁有五步骤，我也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叫做拆，就是把吸管呐、咬嘴呀、硅胶密封圈呐、重力球等等所有的配件全拆开，不留死角的清洗啊。第二个呢就是刷，用专用的那种细长的吸管刷，反复的洗刷，反复的洗刷，重点要处理那个 U 型弯曲的地方，确保刷毛覆盖内壁所有的区域。刷之后还有一点，自己呢细心一点，再往里面看一看啊，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刷干净啊，这是我的个人体验，真的很不容易刷干净。第四个呢就是第三个就是泡啊，对于顽固的这种污渍啊，可以用10%的白醋温水或者食用小苏打浸泡20到30分钟，软化生物膜之后再刷。第四个呢就是消，就是硅胶配件可以用沸水煮3到5分钟来消毒，塑料啊和杯体部分用40度的温水配合食品级的清洁剂，不要用高温啊，不要使用这个高温清洁，容易导致老化变形。第五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晾啊，晾晒的晾，洗干净之后呢，把所有的配件啊倒扣在通风处，彻底的晾干，然后呢再重新的组合。吸管和硅胶密闭圈建议每3到6个月要更换一次，一旦出现异味和变色立刻淘汰。这个水杯啊虽然小，但是确实是和我们密切接触的，喝水呢也是好事儿啊。用上
1: 营养物的辅酶 Q 十，这是常年不降价不打折的老品牌刚需养护品，但是本次活动198元直接买一送一，两瓶辅酶 Q 十照常带走，再免费加赠您一整朵超大丸子。
2: 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最常见的水果之一菠萝，你可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家族？巴黎菠萝、金钻凤梨、甜蜜蜜、经典传统、跨界手撕菠萝，个个惊艳，哪款才是你的心头好？菠萝炒花蟹、菠萝炒大肠、菠萝皮蛋雷辣椒，这些是创意美食，你可曾尝试过？爱吃菠萝也要看体质，专家为你专业指导菠萝怎么吃更健康。消费主张。

赏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湛江徐闻，万亩菠萝连片生长，汇成一望无际的金色菠萝海洋，浓郁

0: 芒果凤梨它贵的原因呢，就是种的人比较少，它味道呢就比较香浓一点。新品种啊，很多客人都想尝试一下、啊、
1: 新品种是什么味道？它、就是、它有芒果的
0: 香味啊，对对，
1: 味道
0: 就比较浓，菠萝味比较浓一点。
1: 那这里边价钱不是是在中流的，其实是金钻，对吧？
0: 对对对，中流。这个金钻呢，就是它口感就比较好，口感细腻，没有纤维感，很多客人都比较喜欢这个。它保质期是最长的啊，这个菠萝是保质期一个星期，跟芒果凤梨也是保质期一个星期左右，但是这个呢是保质期可以达十天左右。
2: 眼下正值徐闻菠萝购销旺季，满城果香弥漫，街边摊位上年轻夫妻魏佐达与郑桂花全程忙碌，打包称重连轴运转，一刻也不得停歇。市面菠萝大小品相参差不齐，让人不禁好奇他们一天能出货多少，摊位上菠萝如何分级销售，不同品级的菠萝售价又有哪些差异呢？
3: 现在是旺，
2: 堪称百搭美食王牌，跳出传统吃法，解锁全新味蕾体验。当地人巧思创意，将菠萝融入各式菜肴，解锁多种新奇吃法，甜咸交织，风味碰撞，颠覆固有认知。这样别具一格的特色美味，你想不想亲自尝尝呢？这道菠萝炒大肠，你有没有勇气挑战一下呢？
4: 先把大肠切成小段，在锅里爆香两姜和葱片，接下来用大肠煸炒出油，淋一点料酒，放入菠萝块，加上盐、生抽、蚝油和白糖调调味，最后的话大火快速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2: 酸香与微臭碰撞，清甜与油腻交织，菠萝的清爽果酸恰好中和掉大肠的醇厚油脂，一酸一臭，一甜一腻，反差感拉满。入口先是果香清甜，随即肉香迸发，解腻又提鲜，每一口都刺激又过瘾。当鲜甜多汁的菠萝邂逅肥美鲜活的花蟹，又会碰撞出怎样的舌尖惊喜呢？
5: 花蟹处理干净切块，沾上淀粉油炸，爆香姜片，下蟹块翻炒，放入料酒，加入少许清水焖熟，放入菠萝块、青红椒，加盐、生抽调味，大火翻炒收汁。
2: 水果的清爽果香与海虾的鲜醇滋味完美交融，清甜解腻，鲜而不腥。蟹肉饱满多汁，菠萝酸甜提鲜，海陆风味在舌尖碰撞，鲜爽甘甜，层次十足。如果还不过瘾，可以尝尝这道菠萝皮蛋雷辣椒，包你满意。
6: 先将菠萝切成小丁备用，青椒在锅中煎至骨皮状，青椒椒皮去掉撕成条，与皮蛋大蒜一起擂碎，然后加入菠萝丁、盐、生抽、香醋、白糖、香油、小米辣，搅拌均匀即可。
2: 鲜辣的辣椒，绵密醇厚的皮蛋，碰上菠萝的清甜果香，酸辣椒汁回甘绵长，清爽解腻，开胃十足。独属于徐闻的创意吃法，一口便能感受浓郁的热带市井烟火气。尝过这口酸辣回甘的雷辣椒，别急着走，接下来这道菠萝干煎鸡同样藏着徐闻人的巧思。当金钻菠萝遇上本地小公鸡，又会碰撞出怎样的风味呢？
7: 这道菜的制作方式呢，先把鸡肉切块腌制3到5分钟，菠萝切小块，用盐水浸泡，鸡肉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洋葱、青红椒炒出香味，接着放入菠萝翻炒，加入调味料，收汁即可。
2: 金黄焦香的鸡块裹着菠萝的清甜果香，鸡肉外焦里嫩，肉香浓郁，酸甜果香完美中和油腻，鲜爽不腻。

0: 种食材风味交融，一口酸甜，一口嫩，越嚼越香，满口都是让人回味的绝妙滋味。接下来这道菠萝芥末虾球给你另一种惊艳，鲜爽微鲜，果香解腻。
1: 此台是我们的徐闻本地的西瓜菠萝，还有徐闻本地的对虾。先把我们的菠萝切块放在

0: 字，第一次打字定型之后捞出来，再放进去复打，金黄焦碎就可以出锅啦。用沙拉酱加少许的芥末酱调均，放入炸好的对虾还有菠萝块，腰果仁拌均即可。
1: 外酥里嫩的虾球裹着柔和芥末鲜香，搭配徐闻菠萝的清甜解腻，鲜爽微鲜与果香酸甜层层交织，味型奇特，口感多元。 Q 弹虾肉搭配清爽果味，解腻提鲜。芥末虾球的创意吃法让人眼前一亮，而徐闻人用菠萝入菜的本领还不止于此。接下来这道菠萝炒鱿鱼，清甜果香与脆嫩海鲜再度联手，大火快炒，火气十足。
0: 这是蜜香菠萝，这是当地新鲜的鱿鱼桶，其他地方的话也叫做小馆。配菜有芹菜，还有青红椒、蒜片，调味有料酒、盐、生抽、白胡椒、酱油。先将鱿鱼桶切花刀，放入沸水中焯水，迅速放入冰水中，这样会使得我们的鱿鱼会变得更 Q 弹。之后放入葱姜蒜爆香，放入鱿鱼，大火。
1: 每年春夏又到了吃南方海苔的时节，在采收季，潮水退去的滩涂之上会露出一片片墨绿。对于生活在海，
2: 那挺开心的，确实不舍得休息了。
3: 你别说这样。
1: 幸运的是，这次海水下降得很快，滩涂上的海苔逐渐清晰。经过漫长的等待，裸露在滩涂呈现出暗绿色，终于可以采海苔了。阿高熟练地套上下水衣，背上拖着一只橡胶筏，手上拿着一只耙，一脚踏进泥泞的滩涂中。记者对这一刻也期待已久，紧随其后。
2: 哎，他不停地往下陷吗？
3: 他
2: 不停吗？他不停吗？哟，啊，幸亏这个耙子做我的拐棍儿，特别难。
1: 采海苔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消耗体力，在淤泥之中光是行走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2: 这个刮起来有什么诀窍吗？还是就这么刮过来就行？
3: 啊，就这样刮过来就是好了。
2: 但是我刮为什么总是有很多淤泥呀？
3: 你搞得太深了，
2: 太深了，要浅点，
3: 要浅点，
2: 还是要掌握这个巧劲儿的，
3: 轻一点，轻一点，它拿泥巴包围起来了，那不也挺好的？
2: 这个要给它弄在一起，这得有三斤吧？
3: 两斤差不多，两斤，
2: 两斤，每一步都步履维艰的。哎呀，哎呀，还是您捞的好。我捞的还是泥巴会多一些，真不容易啊，叔叔。好累啊，我就刚才那两耙子都已经累得没力气了。
3: 你这个泥巴太多了。
2: 太多了，还是不合格。
3: 不合格。你看我这样泥巴没有的。
2: 对，您那个就是鲜绿色，我这个就是泥巴色。
1: 不到半小时，海苔就装满了整个橡胶筏。时间不等人，
2: 我就用手抓，用手抓。那这个速度会慢很多吧？
4: 那没事，手抓的作用好一点的。
1: 靠岸滩涂上的海苔其实不多，只有薄薄一层。王小芬伸手在滩涂上抓起海苔，扔进橡胶筏。这样的采苔方式明显要比耙子慢得多，但王小芬说，这样海苔泥巴少，清洗起来更轻松，同时还能更好地保持海苔的完整，品相更好。
2: 那像您这样采的话，一天您大概能采多少啊？
4: 那我一天多的时候也有七八十斤吧。
2: 哦，七八十斤，就是晒干之后的重量。那一斤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4: 一斤啊，现在价格便宜了，30块、20多块，本来贵是个50块、40块。
2: 现在20。
4: 个人吃了100块一斤也有。
2: 但是现在也能一天挣个1000多块钱是没问题的。
4: 那是的，1000多块钱轻轻松松的，不要这么累。人家多的那个有20多筐了。20多筐起码买15000呢。
5: 但是呢，这海苔嘛嫩一点。现在有点粗了，有点老了哦。

0: 现在价格嘛有点加重变动了。
1: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小芬已经采满了一橡胶筏，她将橡胶筏拖到岸边的小溪流处，开始下一步的淘洗。
2: 第一次洗哈，再第二次洗，洗干净一点。
1: 村口有一片晾晒区，足有几百米长，有十几户台农在这里晒海苔。王小芬将洗好的海苔挂在晾晒绳上，一片一片排列整齐，这样晾晒出来的海苔品质和价格都要优于乱苔。这时的海苔经过清洗分摊整理，造型漂亮，鲜嫩清脆，又细又润，还散发出清香。
3: 那今天这个天气你看要晒多久？
2: 这个天气啊肯定不会干吧，洗白风就特别快，等一下就干了，东风它不好，就是特别难干，明天再继续再晒一次。
1: 晾晒海苔看似简单，但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晒出品相上乘的海苔也是有一些门道的。
0: 那个海苔歪歪的要个洗齐，那就这样直直的就晒得些好看嘞，
3: 就会影响价格了。
0: 对，影响价格。你洗不好，弯弯的，那就不好看了。太阳好的话吧，六七个小时就干了。
1: 新鲜海苔从春节前开始售卖，在不到半年的销售时间里，价格会有不小的波动。一般来说，春节前的冬苔最稀少，每斤收购价可达到上百元。春季的春苔数量较多，价格能降三分之二左右。进入春夏交替，海苔价格会更加便宜。几年前，为了帮助村民打开海苔的销路，强蕉镇成立宁海首家海苔专业合作社，对海苔进行统一收购，并搭建销售平台。如今，合作社年收购量可达十万公斤，销售额超过600万余元。
4: 再把抬过来，哑巴一起清理。
5: 好，放了山吗？
4: 放到上去。68斤。
1: 合作社负责人宋君莲告诉记者，采晒海苔是附近许多村民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来源，一天收入上千是十分常见的，甚至每天高达4-5千元都不算稀奇。那么海苔的品质到底怎么区分呢？宋君莲拿出三种品质不一的海苔给记者进行对比。
4: 像这个海苔啊，收购价45块。
3: 45。
4: 40、35。
3: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的品质的好坏呢？
4: 怎么来区分啊？这个呢，有硬度的，有颜色黑一点，是不是？这个就是呢，在海边的苔头上嘛，就是颜色在海边嘛，颜色黄一点，
3: 稍微轻一点，
4: 稍微轻一点。
3: 那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4: 对呀、啊，这个已经太粗了，这个已经呢粗的不得了。海苔就越细越嫩，这个海苔了，质量越好。
1: 宋君林说，他们这儿的海苔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宁波等沿海城市，一般大的经销商每笔订单都是10至15吨，而北方城市的需求相对较小。除了卖给宋君林这样的收购商，台农
6: 大概捞了3.5到4个小时吧。
3: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捞多少呀？
6: 那多的时候5千斤6千斤也有。
3: 你多少钱一斤呀？你
6: 这个大概从9毛到1块吧。
1: 台农采摘的新鲜海苔送入工厂后，加工厂进行沉淀、清洗、淡化、脱水、松散和烘干6道工序后，成为成品海苔进行售卖。
3: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经过2次清洗的海苔，非常干净，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杂质了。
7: 对。
1: 这个像洗衣机的脱水桶一样的脱水机，通过高速离心给海苔脱水，在这一步水分脱掉越多越好。
3: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烘干车间，但是在烘干之前我发现还有一个步骤，这个机器是在做什么？
7: 这是一个小型的松散机，它通过高速离心海苔进行一个打散的作用，让它更蓬松。
3: 它已经很松散了，你看这样就一拿一颠它就掉下来了。
7: 是。
1: 海苔烘干就像做菜一样，也要讲究火候，火力太大容易烤糊，火力不够又烤不干。通过高温水蒸气带动整个烘干机内部的热空气循环，海苔从进到出需要半个小时。
3: 那一走进

0: 这个车间呢，就立刻能闻到一股浓重的大海的味道，就是海苔的这个鲜香味儿。那是因为这个海苔都是刚刚烤熟出来的吗？
1: 对，经过半个小时的高温烘干，它的这个清香扑鼻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0: 我可以拿一块闻一闻吗？
1: 对，可以。
0: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烤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拿一个小小的、这个干干的，已经酥脆的，摸起来。
1: 对，
0: 它现在能吃吗？
1: 现在可以吃。
0: 那我可以尝尝吗？是非常非常鲜香的味道，但是没有咸味儿。
2: 记者品尝到的新鲜出炉的烤海苔，似乎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烤海苔、海苔卷长得不太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海苔和紫菜是同一种东西吗？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苔其实是一个外来词，是指一切可食用的海藻，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海苔卷、烤海苔，其实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紫菜。像宁波地区所说的开春第一鲜，其实说的是虎苔，宁波当地人把它称为苔条、苔菜、海苔。虎苔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粗纤维、矿物质、脂肪和维生素，被人们称为维生素的宝库。
3: 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从海藻里有三个门，红藻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紫菜，
4: 紫菜，
3: 那么绿藻门就是虎苔啊、石莼这样的，那个海带就是褐藻门。
4: 那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吃到的到底是紫菜还是海苔还是虎苔？
3: 这个要看区域啊。你说举个例子，在江苏，它那边主要是那个条斑紫菜为主，所以我们所说的海苔就是条斑紫菜里面的海苔。那么在我们宁波区域，可能老百姓吃的就是千层饼啊、油蘸子啊、麻花呀，这里面的那个海苔，这种它吃的就是我们虎苔。
2: 原来紫菜和虎苔都属于海苔的一种，那么在我们常见的食品中，究竟哪些是紫菜，哪些是虎苔呢？
3: 它是烤海苔，它是条斑紫菜做的，调味紫菜汤，它是粗粗的啊，就是像那个扇状的，它就是坛紫菜。你看这个这种呢，黑不溜秋的这样的，它吃的是虎苔，是绿色的。它
4: 像这种都是虎苔，
3: 都是虎苔。你看，你看，像那个海苔小麻花，这是海苔大麻花，那这个就是鱼皮花生海苔，这是所谓的千层饼，这都是那个虎苔做成的。
2: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虎苔更像一个调味品的存在，在食品中作为增鲜调味的点缀出现，而紫菜则可以直接吃，鲜味要比虎苔逊色一些。
4: 这个千层饼上的虎苔，它虽然比较少，它可能更像调味品一样的存在，但是整个比这个烤海苔味道更浓。
3: 对对，当然当然的。
2: 紫菜、海带、虎苔作为海苔的三大杰出代表，究竟谁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3: 海带它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海带里面的褐藻酸钠就是含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也说就是增加免疫系统的，对吧？那虎苔它主要是氨基酸含量特别高，就是它的，所以它作为调味料，谷氨酸含量很高。那紫菜的话，它又不一样，一个蛋白
2: 从复杂至颜色金黄，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5: 黄鱼的口感是嫩鲜，第一次就是为了定型好看，这第二次就是炸酥。
2: 海苔小方肉也是宁波的名菜之一。海苔小方肉又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5: 烤在宁波指的是小火慢炖的一种说法。
2: 小方指的就是切成方块形状的五花肉，将五花肉用八成热的油炸定型，将糖熬出颜色，加入适量啤酒，倒入五花肉，加入少许酱油、蚝油，加入清水，小火慢炖40分钟，再大火收汁儿。海苔低温油炸酥，放在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上，海苔小方肉一改红烧肉油腻的口感，新增几分鲜香，别有一番风味儿。米馒头是象山地区的一种特色小吃，以糯米和精米一起调制而成，将米馒头上下两面煎至金黄，撒上海苔碎，就可以增加一份更加独特鲜甜的味道。海苔滋饭糕更是当地人的一道家常小点心，将糯米淘洗干净，放入蒸笼蒸两个小时左右，煮熟的米饭稍微冷却后，加入海苔碎混合均匀，将混合好的米饭放入容器中压实并冷藏。
5: 吃饭糕炸之前。

0: 把吃饭膏放在冰箱里冷冻的作用是让吃饭膏不容易松弛。
1: 三小时后，将米饭膏从盒子中取出，切成了约1.5厘米厚的片儿。锅中倒入油，加热至6层热，放入切好的米饭膏，中火炸至金黄即可。海苔滋饭膏外表酥脆，内部软糯，散发着糯米和海苔的独特香味儿。一口海苔一口鲜，海苔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您可以尝试与不同食材搭配，将它融入到更多美味佳肴中，也许会带给您不同的味蕾惊喜哦。

0: 安琪、郭郭陪你乐开怀。
1: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2: 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上了上场台。小燕秋知道他的长歌在他四十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她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请化妆师给她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小燕秋穿了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她来到了剧场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她看了看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她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圆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是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

0: 提高免疫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啊，送您的两朵超大完整的灵芝，根据它的克重，每次呢使用3到5克，两颗灵芝煮水煲汤，您至少呢又可以用上十几次了。18年来首次，也是回馈我们辅酶 Q 室的老会员朋友，4007101909赠送的灵芝均来自长白山，都是整颗赠送，因为是初级状态，我们保证是真灵芝，但真的没有礼盒，介意的不要购买，把灵芝留给有需要的家庭。4007101909，4007101909，一养屋的辅酶 Q 时买一瓶送一瓶，到手120粒，吃4个月。现在下单再送一颗整灵芝，买两组多送一瓶，也是60粒包装的。只管下单打电话就可以了，怎么算怎么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
2: 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

0: 定的，所以大家也是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报名电话是025-8223-0700 8223-0700，拨打这个电话，您可以了解更多的旅游的详情。去重庆的话呢，价格哈是6天游玩只要2980元啊，这是每人的这个价格。当然，这个交通呢是高铁，如果您不想坐高铁，时间久，那您想改飞机，我们还可以立减1000块钱，然后看机票当天是多少钱，你想走哪一个团啊？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是比较丰富的。你看，马上到了8月的话，这接下来呢，你看明天就有一个发团的，然后22号、29号，包括9月2号、9号、16号和23号，都是有发团日期。你看9月2号还是我们郭郭啊，这个亲自带团带大家去这个小小的玩耍一下。
1: 当然，如果说咱们的时间啊碰不上也没关系啊，其他的时间呢也可以任您选择啊，看看哪个时间更加方便，更加符合您的行程安排，您也可以抱团一起去感受感受，让我们感受大美重庆。
0: 嗯，没错。所以你看旅游哈，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心境，所以也是希望各位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去给自己安排一点哈这样的出行的计划。
1: 是的，紧接着9月7号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有漫游滇西的6天5晚的深度游，各位呢也可以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行程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首先我们会去到大理古城，会去洱海，会去海蛇半岛，还可以去腾冲看看我们的亚洲第一大桥龙江大桥的雄伟，还会到滇西抗战纪念馆去感受历史的厚重，还会在大地茶海参加一场热闹的篝火晚会，还会吃到我们当地人评价特别高最具特色的大理海烧鱼，还有腾冲土锅子宴、药膳养生饭、养生餐，还有红酒的晚宴等等等等，保证让你的味蕾来一次不一样的旅行。最关键的是价格也非常的美妙啊，3380元，没听错，6天5晚，而且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占床位，还会立减600元。具体的情况，各位也可以拨打4008771800、13211607100。13211607100，还有4008771800来进行咨询。

0: 舞台正在播出。
1: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

0: 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1: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县镇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
0: 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食名片呢？记者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来到海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投喂饵料，检查网箱，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核心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张云进养殖鲈鱼将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鲈鱼是肉食鱼类，饵料会选用新鲜海捕野生小杂鱼，而在禁渔期则是投喂这种用杂鱼制成的饵料，养殖户每天都要进行2次投喂。
2: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3: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呀，那是水花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它水温高的来，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不会这么跳了。
0: 投喂讲究看天气和水温，每天清晨与傍晚是鲈鱼摄食高峰期，涨潮时水体流动快，溶氧量高，鲈鱼活跃度强，食欲旺盛。饲料漂浮在上面，鲈鱼从水底奋力跃起，这时就可以趁机用渔网捕捞一条。
2: 这条鲈鱼品质怎么样？
3: 这个3斤多到4斤左右，这个中大吧，大的比这还大。小的就2斤多的也有，
2: 3-4斤的鱼得长多久啊？
3: 这个4斤要5年。
0: 海鲈鱼随着气温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生性凶猛，身上还长有尖刺，渔民在捕捞时也要格外小心。
3: 扎的时候很正常的，这很正常的，不小心的时候，以前没有扫到，经常会扎到手，那个仪器也鲈鱼仪器也经常会扎到手。这个地方那个刀一样的，刮着这个地方会刮人刮手。
2: 您别摸那会儿，太危险了。
3: 这个很危险的，有扎过的人知道，没扎过的人，我们扎过的人经常就在抓嘴巴，抓这个嘴巴上，这嘴巴提起来，
2: 不怕被咬吗？
3: 这样不危险，抓这个嘴巴就不危险。
0: 养殖工作人员张云进介绍，鲈鱼随着温度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当鱼进食时会奋力跃出水面，这时鱼群密度大，身上的尖刺很容易刺伤同伴，这也是养殖鲈鱼造成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
3: 水温就是说到6月底的时候的水温就不能喂，那个时候是20几度水温，它一扎到你身上就烂起来，碰到了鱼鳞会掉了就烂起来，你到水温矮了就不会烂。
0: 福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网箱人工养殖鲈鱼，为了解决鱼群密度过大造成水体环境变差损耗加大的问题，经过多年实践，率先摸索出海水大网箱仿生态养殖模式，让养殖鲈鱼的品质接近野生水平。
4: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型的全塑胶网箱，那它的那个容积率就非常大，相当于以前我可能就说蜗居在里头，那现在我就住上了大别墅的感觉，它整个活动空间也好啊，整个舒适度来讲，它的密度来讲都比以前高。打个比方，以前如果说我一立方要养20尾的鱼，那我现在可能就养几尾，5-6尾，那可能现在的那个环境就比以前的很好，它的活动空间大了，它的整个的鱼的品质条形各方面就会更好。
0: 养殖网箱变大，鲈鱼住上了大豪宅，鱼群活动空间变大了，养殖成活率自然也就提升了，鱼的品质

0: 质也变得更好了。那么经过人工饲养的海鲈鱼能卖到什么价格呢？
1: 我们现在海面价一般就要12-13块的一斤了，就是在海面价，其他的成本没有给它算进去。比如说我们养殖户渔民直接从就是咱们那个泼水船捕捞的话，我们按一斤来算，可能有12.5块啊，13块多啊。
2: 那像一般鱼上陆地会变成什么价格？
1: 一般可能要加个1-2块钱吧。如果到了中心市场那不够了，我们农贸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在20-30块，基本上要那个翻一翻。
0: 鲈鱼养殖好不好还要看种苗。20世纪80年代，同江鲈鱼由于长期捕捞，一度陷入濒临灭绝的困境。然而在当时，解决鲈鱼育苗问题是一件十分渺茫的事，科研团队只能通过实践从零开始摸索。
3: 我们早期的人工育苗都是从野生
0: 高效将鲜活鲈鱼转化为各类深加工产品。
4: 简单保障，
5: 现在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备，首先把鱼身上的鱼鳞剔除干净，开背背杆的打开，整条鱼新鲜程度就显现出来了。然后再经过我们人员的一道捕鳞，把身上的一个鳞剔除100%，再经过下一道，就是我们的一个人员清理内脏。我们清洗4遍，人员清洗2遍，超声波清洗2遍，更好的剔除它的一个身上的一个腥味和血渍。
0: 现代化加工鲈鱼，工作人员只需要将鱼放入机器内，就自动完成去鳞开背了。随后经过人工清洗去内脏，10分钟内，一条条鲜活海鲈鱼便从活鱼变成了成品开背鱼。
5: 简单保障，首先我们要保证鱼肉的一个新鲜，你看眼睛是发亮的，像这样子的鱼是非常新鲜的。到后面我们会把肉质比较厚的一边平整的给它铺开，对，做成一个厚薄的均匀度，是整条鱼下来是一样的。
4: 什么鱼都出水都处理成这样，总共一个水要多久啊？
5: 总共
6: 这个使得它就是化成一片一片的，就是裹上火放在我们锅里炸。
0: 福鼎本地红烧鲈鱼的做法与苏帮菜松鼠桂鱼十分相似，经过反复油炸使鱼肉定型，形成外酥里嫩的口感。随后用调制的酸甜料汁淋在鱼身上，一道色泽红亮、造型逼真的福鼎红烧鲈鱼就可以上桌了。在福鼎当地还有一道传统小吃，就是福鼎鱼枣。
6: 之前也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老师傅传统留下来的一种智慧，因为当初的时候我们啊就是保鲜啊效果没有现在的这种的好，所以所有很多的那种的新鲜的鱼打上来就不容易存放，和两人的虾汤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做出来的一种的面食类。像我们这种的砂锅鲫，砂锅鲫的话我们传统都是用那个蒜头啊什么来鲫的，所以我们要搭了一些火腿蔬菜啊，鲫出来的一个色泽，第二个是口感，各方面都不一样的，进行了创新，蜻蜓的新做法，就是把鱼饺锤成以后，加上我们的竹荪，煮成酸辣汤的形式来呈现的。
0: 在福鼎，鲈鱼总是被偏爱的食材，这道锦绣鲈鱼卷又解锁了海鲈新吃法。
7: 这个做法，然后就是这个鲈鱼，首先把这个鲈鱼用真空包装，然后密封起来，放在这个低温慢煮机里。然后76度煮16分钟就可以了，然后里边会裹了这个蟹味棒，会使这个鱼肉的层次感非常有层次感，然后配上我们这个酱汁，秘制的酱汁，口味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锦绣鲈鱼卷重点突出鲈鱼的鲜味儿，鱼肉经过低温慢煮，将海鲈的鲜嫩与本地时令蔬果的清爽结合，十分符合现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鲈鱼身体扁长，头大鳞细，味道鲜美。鲈鱼去鳞、去头、去骨以后，

0: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低温慢煮煮出来的，然后鱼松、胡萝卜还有球生菜，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摊了一个蛋皮，然后这是沙拉酱。这个食材就是磷脂，首先一个是磷脂，然后大孩、小孩和老人非常喜欢吃这个道菜。
1: 鱼肉经过低温慢煮，随后切成条状，配上胡萝卜、球生菜，上面撒上鱼松，挤上沙拉酱，随后用蛋皮包成卷，切成小段，上面再撒上少许鱼松就可以食用了。炭烤鲈鱼卷，同样用鱼肉经过慢煮，然后卷成鱼肉卷，随后用喷枪炙烤，挤上少许柠檬汁，增加口感层次，鱼肉鲜嫩多汁，层次丰富，回味无穷。养生九顿海鲈鱼也深受福鼎人的喜爱，将鲈鱼清理干净改刀，整鱼放入炖盅中，加入本地糯米酒和清水，再加入枸杞、当归等中草药，上锅炖煮40分钟。出锅后鱼肉鲜甜，鱼汤酒香浓郁，清润可口。鲜美的鲈鱼鱼肉还可以拿来生吃，吃生鱼肉对鱼本身的品质要求极高，生长在福鼎的鲈鱼总穿梭于咸淡水之中，肉质细嫩洁白如雪，切薄切细使鱼肉入口鲜美。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东星斑、珍珠斑、油斑、红斑、蓝瓜子，石斑鱼家族品类繁多，到底哪些品种更受市场欢迎？
2: 目前呢都是珍珠斑，
3: 肯定是红斑好吃啊，鲜甜啊，嫩啊。
1: 同样是养殖，为何龙趸、东星斑价格更高？
2: 从十公升养到上市大概30米，大概需要三年。
4: 东星斑的养殖成本高，
1: 过去石斑鱼为何被称为高端海味？
5: 一开始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族鳗鱼非常紧缺。
1: 曾经的天价石斑鱼为何能被打破高价垄断？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石斑鱼肉质细嫩，鲜而不腻，凭借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成为家庭聚餐和宴席上的压轴佳肴。如今随着中国水产养殖技术突破，过去被称为高端海味的石斑鱼早已走进
1: 虾呢，就稍微管一点嘛，就像外界湖南那些啊，广西那边也有虾啊，成都啊，重庆那些边都有。
0: 野生石斑鱼的稀缺性直接推高了它的市场身价，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直观的感受来说，它的是不是非常的大？它最大的只能长到200斤的，特别大了。
3: 200斤？
2: 对对，
3: 那得2米了，
2: 就跟一个船一样。那我们就选用了它当做副本。那它的母本的话，就是我们说那个中点石斑鱼，它就是抗病能力是比较强的，生长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0: 原来现在市场上占比最高最受欢迎的珍珠斑就是这样杂交培育出的优良品种，从细小鱼苗到达到上市标准的成品鱼，需要经过1年左右的科学养殖周期。
3: 这个鱼大概已经长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有多大，来捞几条试一试吧。
2: 好的好的，
3: 真的非常活跃。
2: 对，它这个反应是很快的。
3: 只捞出一条吗？非常活跃，你看我的手掌大概是这样的，还是非常生龙活虎的。它状态怎么样？健康吗？
2: 你看它这个活力就是很好的。你看你现在给它一点水，它就非常
3: 立刻就好了。
2: 对对对，游得很快。你看，说明它活力比较好嘛，体质也是比较强的。
0: 要养好石斑鱼，成功育苗只是第一步，后续的生长环境与水质养护更是关键。想让小鱼苗住得舒心，长得健壮。

0: 水质调控必须做到精细化。您看，这池水中的绿色卵囊藻正是水质养护的秘密武器，它能有
1: 最近养石斑鱼的话，这两年比较多人养，而且现在养殖这些石斑鱼的有时候越来越年轻了，有很多人90后、00后进来养石斑鱼了。前期的时候利润还可以，利润比较高，那时候养，但现在利润的话就没以前那么好。
2: 那您赶上那个利润好的时候，
1: 就赶上那么一年的时候，赶上还好
2: 一点。就其实就是去年是吗？
1: 刚开始那一年做的还好。
2: 啊。
0: 这一池珍珠斑养了大概3个月左右，已经长到了10几公分长度，再等半年左右，达到1斤半的标准体型就可以上市了。
2: 哇，看，好多小鱼苗。
1: 现在暂时是现在3000多条，会间接性的放，对，隔几个月放一批这样子。
2: 嗯，这样能保证咱们一年四季都有鱼吃。
1: 对对对，对对。
0: 养殖户梁汉林的水产养殖之路颇为曲折，早在2002年，他便踏入水产行业，主要养虾，那些年却遭遇巨额亏损，最艰难时一年亏损高达数百万元，直到2016年，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毅然转型养殖石斑鱼。
3: 那时候因为在那个养虾那个行业里面既很迷茫，那个时候已经亏好多钱了，欠好多好多钱，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一定要转了。一开始就是黄蜡啊、鲈鱼啊，对这方面的，慢慢的就转回了这个石斑，因为当时的行情比较好嘛。等于说我是领头羊了，这边，这样300平方一个池的话，一年下来这一个池都可以搞个300-200万。
0: 养殖石斑鱼给了梁汉林信心，今年他的养殖基地在扩建。他将总面积7亩的养殖区域全新改造为6个标准化高位池，整个改造工程投入高达60万元。除了稳稳占据市场主流、销量领先的珍珠斑，作为石斑鱼家族大块头的龙趸，同样是养殖产业中极具分量的重要品种。
4: 龙趸的话，它是一种大型的肉食鱼类。现在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话也是可以的，目前市场价大概40-50块钱左右一斤，像往年的话最高我了解到的话应该有60来块钱左右，因为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所以说现在这个竞争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它成本相对来说很高，
2: 所以龙趸现在来说还属于稍微有点小众的。
4: 对对对。
2: 那这个龙趸从下苗到可以面试大概要经过多长时间呢？
4: 正常来说从苗，我们熟熟的苗是大概体长到10公分左右，然后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4斤，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
2: 3年啊？
4: 对对，
2: 3年才能养出来
4: 啊？对。
2: 那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是相当长的，那龙趸的肉质口感怎么样呢？
4: 肉质比较鲜嫩，比那个珍珠斑更鲜嫩一点。
0: 作为典型的食肉鱼类，龙趸的口粮堪称豪放，养殖过程中主要以小青鱼为食，每餐投喂量需达到自身体重的10%。就拿一条10公斤重的龙趸来说，它一顿就能吃下1公斤小青鱼，而这还只是7分饱的状态，远远没到尽兴的程度。
2: 我们看到龙趸在这个水里是看不清楚它完全的面容的，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给它捞起来一条，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了。我们试一下，我们两个打一个配合好不好？
4: 嗯，好。
2: 来，我来敲。开饭啦！哇哇，好准啊！
4: 体长有大概40-50公分。
2: 40-50公分啊！我能掂一下吗？
4: 8-9斤。
2: 来，我试试。
4: 可以。
2: 它还是很活跃的，掂了一下，好沉啊！
0: 石斑鱼的养殖还扩展到了被称为鱼中贵族的东星斑，在阳江市阳溪县上阳镇南山海村，养殖户从海南引进东星斑，开展规模化养殖，形成了年产值1000万元级的乡村特色产业。
2: 看我们身边这一池池红红火火、颜色鲜艳的鱼呢，就是咱们的鱼中贵族东星斑了。它呢也是我们常见的可食用石斑鱼的一种。
5: 东星斑的养殖的话，它就是水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2: 嗯，
5: 对，你像我。

0: 我们水的话是24小时一个循环水来的。
1: 哦，
0: 对。
1: 那我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个东星斑的养殖池呢，它的水也相对要清澈得多，而且东星斑的颜色本来

0: 相思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嘿，各位好，你。

0: 靠谱的结伴经验。最后我想说，来，网络寻旅游搭子看似很方便，但隔着屏幕真的无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啊。各类诈骗套路精准抓住了游客想要省钱结伴的心理，设下了陷阱。那出行优先选择知根知底的亲友同行啊，涉及到钱款往来，坚决不轻易的转账，这一点很重要。同时我们可以啊，善用越来越多的这些景区景点城市的 AI 便民服务，把这一类的赛博搭子当做安全备选。出游的核心就是舒服放松，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啊，就是做好风险的防范，安全最重要。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远离骗局，踏踏实实的享受旅途的风光。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欢迎来到热搜生活，热度爆表的生活也与舒舒服服的享受假期、享受旅途有关系。你知道吗？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来了，一趟可以露营、赏景、体验非遗的特色火车冲上了热搜，车票直接在12306就可以买，

0: 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
4: 非常的优惠啊！这一次一价全含，只需要3380元。您没有听错啊，3380吃住行玩全包。如果是啊带着小朋友，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占床位的话呢，还可以再立减600元，真的很划算。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真的是手慢无。那想要报名或者是咨询的朋友，赶快拿起电话来拨打400-877-1800，400-877-1800，或者可以拨打13211607110，13211607110。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也邀请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与我保持互动，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啊组队旅游啊，成为你的旅游搭子呢？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5: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广
6: 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7: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味生活。马上想吃之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出去玩，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在南京本地吃。那接下来做客节目的嘉宾，他就是全网名叫做小吃户娜娜的美食达人。娜娜你好。
8: Hello， 大家好，刘凯好。
4: 娜娜今天准备去吃什么？
8: 今天带大家去清凉山公园附近吃一家某吃榜。
4: 某吃榜啊，要必吃榜是吗？
8: 对。
4: 好，这家是吃什么菜的？
8: 我觉得是吃那种像高油菜的那种感觉。
4: 哦，哎，我们都说哎，扬州菜，扬州菜，或者是淮扬菜，淮扬菜，那个高油菜。那接下来的时间，请你来推荐一推荐。你说是在这个清凉山公园附近是吧？
8: 对。
4: 它的店名能不能说一说？
8: 可以说，它叫李下河。
4: 李下河这名字听起来还是蛮有意境的哦。那么菜好不好吃呢？能不能跟大家？
8: 就近可以选择
4: 啊，明白啊，各位，如果你感兴趣想找这样的土菜馆的话呢，可以去搜索一下李下河。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娜娜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8: 好，不客气。
4: 好，
8: 谢谢，
4: 拜拜
8: 。
4: 啊，确实啊，今天娜娜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家店呢，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叫做李下河土菜馆，确实有好几家店。刚刚娜娜着重推荐到的是必吃榜，在这个清凉山路那边，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正如我刚刚所介绍的，其实那边地铁也比较的方便，那或者是你打车、那骑车都是非常方便的。人均我看好像啊、也有啊，因为毕竟点菜这件事情啊，就是大家可能这个风俭由人，对吧？啊，我看到它平均的这个客单价差不多是在80到100左右，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也看到了很多的美食达人也都在推荐说，那好吃的停不下来，各位可以去试试看咯。

0: 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定成功！
1: 夜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之夜享精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9条夜游的路线，解锁阳8条，来清水探案、宜征双元夜游、世博园实景剧本、岩影疑云、夜奔真州吧、领取角色解谜，还有大铁花水幕激光秀，搭配加勒比水世界夜享夜场戏水，团建亲子半日或者是过夜游玩。它的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半到晚间的9点开放。那最后一条运河新景线，摄影爱好者的专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三湾公园、剪影桥、大运塔、沿河步道、现代文博建筑搭配璀璨的地标灯光，哎，河面开阔，特别容易出片啊，出这种城市大片。那散步骑行两相宜，2到2.5个小时就够了。晚上的7点到9点半开放。最后呢，也给大家送出温馨的出行小贴士：古城夜游建议轻装汉服、新中式穿搭，拍照的效果更好。游船户外演绎受到天气的影响，出行之前记得确认开放的状态。所有线路呢都可以自由的拆分组合，适配一日短线或者是2日深度游。那暮色已至，扬州夜色正浓，9条风格各异的夜游路线，总有一款适配你的出行计划。趁着夏夜，一起去感受一下独属于扬州的夜间浪漫吧。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为大家带来的夜享精彩，也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锁定收听开心会生活。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天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

0: 当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AM 846，江苏省。

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丽。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一鸣医院普外科主任邱谢武邱主任。邱主任呢，将会走进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胆囊疾病。其实很多人啊听说过胆囊方面的一些啊，比如说像结石啊，或者说炎症啊这样的一些反应或病症啊。那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胆囊这个位置好像感觉在我们身体当中没有特别大的作用啊，我是不是稍微可以等一等再去进行干预和治疗？当然也有人特别的担心，觉得哎呀不行，查出这个病症啊，我要立马啊进行手术的干预。那究竟应该是观察还是应该趁早处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番。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抓紧时间下载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那过去的几天，台风白海豚以及其残余的环流带来的大范围强降雨的影响是波及了我国十余个省份。虽然呢它已经是停止了编号，但并不意味着彻底的退场。白海豚的残余漩涡依旧是十分的活跃，接下来呢，这股残余的漩涡还将继续向东南方向回撤，强降雨区呢随之啊东移南撤，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原本有所减弱的雨势将会再度的加强，持续的降水呢也是直接拉低了江苏的一个气温。这两天全省是经历了一次明显的降温的过程，昼夜温差加大，白天的体感变化非常的突出。未来三天江苏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30摄氏度，盛夏的燥热是终于退去了，整体的感觉呢是清爽舒适的。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两个左右的台风形成，气象部门呢将会持续的保持关注。那目前呢我国是处于台风的高发时段，也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建议受到台风影响的旅游景点，特别是涉岛涉海的旅游项目，要做好安全管理的措施。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中北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区呢是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3到29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夜里多云，偏北风4到5级，23到29摄氏度。后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23到3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0: 那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一民医院普外科主任邱谢武邱主任。邱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特地邀请邱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胆囊疾病。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胆囊疾病是胖子的专利，或者说是这个胆囊息肉啊，我检查出来了，但是身体当中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会担心，如果要出现胆囊结石的话，我的身体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表现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关注关注啊，这个胆囊疾病，看一看应该是及早的处理，还是啊坚持进行检查和观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邱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2: 邱谢武，南京一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国际血管联盟 IUA 血管药物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分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学协会消化道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胰腺病学会会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普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老年医学学会肿瘤整合医学分会委员，江苏省普外科质控组成员。擅长普外科常见疾病肝胆胃肠疝甲乳血管微创治疗及肿瘤方向综合治疗。
0: 其实现如今啊，很多人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的胆囊在身体当中究竟是承担了什么样的工作啊。想请您先跟大家介绍介绍，邱主任。
1: 好的，是这样的啊，现在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老百姓啊，他有个误区，他认为这个胆囊里面的这个胆汁啊，它是胆囊分泌的，其实不是的，就是我们的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主要起到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储存胆汁的作用。我们的肝脏每天24小时不停地分泌着胆汁，每天约800到1000毫升。我们的这个胆囊呢，就相当于一个蓄水池，它就是负责把肝脏分泌的这个胆汁给它储存下来，这是它的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它，我们的胆囊正常来说的话，40到60毫升，你想一想，800到1000毫升的这个胆汁，它可能是需要一个再加工，一个浓缩，把这些稀释的胆汁啊变成这种稠厚的胆汁。所以第二个作用就是浓缩胆汁的作用。第三个作用的话就是按需，就是排出我们的胆汁，帮助我们的消化。我们吃的食物，尤其有一些这种含有脂肪的这类的食物以后，我们的这个胆囊被这个识别到了，它会收缩，把我们的这些胆汁啊排出来，帮助我们消化。主要胆囊的话，这三个作用。
0: 明白啊。那你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消化脂肪的一个作用啊。那网上有人，很多人就说胆囊疾病的话，可能是胖子的专属啊，这个是真的吗？就究竟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会导致这个胆囊疾病的发生啊？
1: 这个也是真的。胖子确实是，就是从我们的这种研究表明啊，他比正常体重的人的话，他易得这个胆囊结石的概率的话，可能要高个2到3倍。原因的话可能有两种。第一种的话，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胖子，他的这个血脂胆固醇可能都比较偏高。这种情况下的话，它这个胆汁里面的这种胆固醇是容易饱和的。饱和的这种胆固醇，它容易吸出这种胆固醇的结晶，从而形成结石。这是第一个原因。同时的话，胖子的话，它这个内脏的脂肪是非常多的。
0: 是。
1: 它有的时候会压迫到我们的胆囊，使我们的胆囊的这种收缩这种能力啊会有下降，形成这种胆汁的淤积，从而引发结石。
0: 那另外的话，就是现在有些人说，比如说不吃早饭，不吃早饭其实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习惯啊。但是不吃早饭的话，有很多人
1: 这个是有的。它这里面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这种先天的这种体质， 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些后天的一个环境因素。
0: 嗯，
1: 哎，我们先讲这个先天的体质。就有的人这个从出生出来以后啊，他的这个其实每个人的发育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哎，这个基因带来的这种可能，他先天的胆。

0: 织里面的这种成分啊，可能会有失调。另外还有的人他这种家里面都是这种胆囊就是收缩能力比较差的这一类的人，
1: 嗯，
0: 哎，我们也经常遇到，就是有的一家子父亲得了，儿子得了，啊，这种情况是有的。
1: 嗯，
0: 第二种后天的话，他可能跟大家就是在一起一个生活习惯，
1: 嗯，
0: 有关系。
1: 嗯，
0: 大家都是，可能一家人都喜欢吃一些热量比较大的，
1: 油炸的什么，
0: 含油量比较多的，哎，有的人躺在床上就是不怎么运动的，
1: 是
0: 一种说法叫不通则痛。
1: 嗯，
0: 哎，
1: 这个颈部是和哪儿连接的？
0: 颈部是连到我们的胆总管，然后排到我们的肠道里面来的。
1: 哦，
0: 哎，像这种情况的话，嗯，可能就是疼痛的时候啊，它比较剧烈。
1: 嗯，
0: 哎，有的人会伴有这种右后肩背部的放射痛。
1: 嗯，
0: 哎，有的人会恶心啊、吐啊，有的人会发烧。
1: 嗯，
0: 哎，有的人甚至眼睛这个会有这个黄疸的表现，引起了胆管炎，会有这种黄疸的表现。而慢性的这种胆囊炎的话，它往往相对来讲就比较温和。
1: 嗯，
0: 哎，它这个会有这种慢性的炎症刺激嘛，它会有这种就是右上腹的一般来讲是隐痛。
1: 哦，
0: 有的人进了油腻食物以后呢，它会有一些胀痛。
1: 嗯，
0: 有点不舒服。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右后肩背部呢也会有一点这种隐隐的不舒服。这种情况下，其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个胃病啊，老百姓有的时候就分不清楚，
1: 会混
0: 、
1: 哦，嗯，那急性的胆囊炎啊，刚才您提到的那种情况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挺危急的。如果要不进行干预的话，有些人可能就觉得确实我疼一下，我吃个止痛药我就过去了，那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如果不干预？
0: 急性胆囊炎的这种危害如果不干预的话，相对来讲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哎，它会造成我们这个胆囊的这个发炎、化脓、穿孔，引起了腹膜炎，甚至的话会引起休克，危及生命，这是完全是有可能的。另外的话还有这种胆囊结石，如果要是在疼痛的时候掉到我们的胆总管里面了，它会引起胆管炎，会引起我们的胆源性的胰腺炎，会引起我们的重症胰腺炎。
1: 嗯，
0: 这个都是非常要命的。
1: 嗯，
0: 就拿这个今天下午的话，我到这个直播间来，
1: 哎，
0: 之前还做了一个这种手术，
1: 急性的
0: 胆囊炎的手术。哦，这个病人的话，他可能这个反反复复的有将近3个月了。
1: 嗯，
0: 不停的犯。
1: 嗯，
0: 发作到这个我们医院的急诊和到这个其他医院的急诊挂挂水，好了。昨天夜里病人疼得受不了了。
1: 嗯，
0: 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急性的这个胆囊炎发作了。
1: 嗯
0: 嗯，发作了以后呢，今天呢就是把他这个整个检查完善了以后，我们发现他胆囊水肿得非常厉害，周围的炎症反应非常重。
1: 嗯嗯，
0: 非常重。急诊手术进去以后的话，这个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慢性的胆囊炎可能20分钟、30分钟手术可能就结束了。
1: 嗯嗯，
0: 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些。
1: 嗯嗯，
0: 但是他这个手术的话可能我们做了有2个小时。
1: 哎呀，
0: 做了2个小时。
1: 嗯，
0: 这里面的风险也比较大，出血相对量也比较多。
1: 嗯，
0: 还是有一定影响。
1: 嗯，是。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在就是我很好奇，就是说他在整个的这个3个月的这个时间之内的话，
0: 嗯，
1: 有查出自己是胆囊炎吗？
0: 知道。哦，哎，而且的话你讲年纪嘛，是一个48岁的男性，
1: 也不大。
0: 他的爱人还是这个我们旁边医院的一个，
1: 哦，
0: 这个口腔科的医务工作者。
1: 嗯，
0: 但对于自己的话，嗯，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叫讳疾忌医。
1: 嗯，
0: 他其实有常识。
1: 嗯，
0: 但是他就是拖，
1: 也就是觉得可能这个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反应啊，就看能不能就说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0: 是的。
1: 哦，这个确实啊，就是给大家也做了一个提醒啊，就用真实的案例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也希望大家如果出现一些不明原因的急性的这种疼痛的话，还是要到医院来完善相关的检查，同时呢遵从医嘱啊，尽快的进行干预和治疗，早治疗早获益啊。那当然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胆囊炎的一个表现和胃病或者其他的一些表现可能不太好区分，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小窍门啊，跟大家分享分享，让大家能够简单的去区分呢？嗯，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他这个就老百姓自己自我判断的话，
1: 是
0: 粗分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胃疼啊，它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肩突下。

0: 下。此外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对这个他的这个胆囊的息肉啊重新做一下评估。
1: 嗯，
0: 胆囊息肉的大小、形态，包括他的这种血流信号、他的这个壁厚，我们可能都要评估一下。因为胆囊息肉的话，其实作为医务工作者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这一旦恶变的话，其实他的这个很多很多的东西，它是不可挽回的，哎，不可挽回。

0: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一民医院普外科主任邱谢武邱主任。邱主任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胆囊疾病的一些表现和病因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问问啊，就是其实刚才听众也有提到说，在做这个体检的时候就能查出胆囊的一些疾病。那体检当中我们会做 B 超，那是不是意味着 B 超就可以把所有的胆囊疾病都给检查清楚了呢？
1: 这个倒不是的。B 超呢其实是胆囊的首选检查。在临床上也都是最常用的检查。它也是这种最基础性价比最高的检查。它对于胆囊的结石的大小、它的形态、它胆囊里面的这种胆汁的淤积、包括它的息肉大小、胆囊壁厚不厚、有没有积液或者扩张，它看的是非常清楚的。它的敏感性可能能到95%以上。但是呢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在于，就是有的人肠子有胀气，因为它这种 B 超是靠反射，声呐反射。肠子有胀气的情况下，有的人肥胖，这个脂肪非常厚。还有的人的话，他这个操作者的话，可能他这个也受一定的经验影响，他是比较主观的一类检查。另外的话，这个胆总管里面如果有这种小结石的话， B 超啊他可能都看不到。它有它的局限性。
0: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他再去做 CT 或者说核磁共振的检查，是吗？
1: 是的。
0: 那 CT 和核磁共振哪个更加的准确一些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对来说更加推荐的检查的方式啊？
1: 针对于胆囊结石来说，胆囊增大它只是一个这个客观的一个描述，我们还得就是结合它这个具体的一个性状，
0: 就是他有没有这个生理性的其他的一些
1: 的，对，是生理性的改变，还是他这个结石把他的这个胆囊给堵了，引起了这种增大？可能我们这个你别看到字眼可能就害怕，
0: 是
1: 可能对于医生来讲他可能还在鉴别一下，他不一定说明有问题，但是我们要重视。
0: 就其实胆囊它也是有大小变化的，就像我们胃一样啊。
1: 是的，它会收缩。
0: 所以也不用太去担忧和担心啊，就是如果要出现这种增大的字眼的话，不一定啊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严重的反应啊。那当然如果要出现一些，打个比方啊，就是在报告单上写这个建议啊，这个随访复诊，那究竟多久去复查一次会比较好一点呢？查出胆囊疾病以后啊。
1: 这种胆囊疾病的话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胆囊结石，一种是这个胆囊息肉。胆囊息肉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它的这种危险程度、癌变的可能性的话，还是都是有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建议，对于这种胆囊的息肉类的疾病的话，一般小于5毫米以内，年度随访，它是属于比较低危的，6到9毫米的话，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密切观察，可能大概在半年左右查一次，连续打个比方，查个2次，如果要没有增大。这个没有其他的情况，我们可能再把这个时间呢往后推到这种年度复查。如果大于1公分，我们可能建议，因为有恶变风险了嘛，可能建议就直接就要手术了。无论有没有症状，其实都是建议手术。但是其实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很多老百姓他并不能完全的去接受这方面
0: 的
1: 问题。我年纪轻轻的，我胆囊也没有发作过，你把我胆囊给切掉了，我后面怎么办？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也不能讲就是死求着病人，就是患者就是你一定要切，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可能也会根据他的这个一个风险的一个等级，包括他的这个胆囊结石。有没有大于3公分呢、这个里面有没有合并有这种高危的这种息肉啊？胆囊壁的话，它有没有增厚啊？还有一些这个准备备孕的人，尤其是一些备孕的人或者出国的人，
0: 是
1: 他如果在这个十几年、几十年都没发作过，
0: 是
1: 出一个国，在国外或者说是这个在怀孕期间。胆囊炎发了，这个也是比较讨厌的事。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建议啊，最好你还把它处理掉，处理掉。
0: 那胆囊结石它的变化的速度快吗？就会不会，比如说我今天3公分，然后
1: 人也是遭罪，
0: 是，那这个腔镜的这个手术大概的一个流程是怎样的？会比普通的开腹手术准备起来要，就是患者的角度来说，就准备起来是不是要减少一些繁琐？

0: 做的手续，或者说流程？
1: 在我们的这个还是这个我提的这个主流方式还都是微创，都是微创。
0: 明白。
1: 正常情况下我们做这种胆囊手术三个洞。
0: 嗯。
1: 如果要是牵涉到胆中管手术的话，我们可能会在追加一个洞或者不追加，但是一般来讲我们操作习惯的话可能还是再追加一个洞。利用另外这一个孔的话，把这个胆中管进行一个切开，再进一个胆道镜进去以后，把这个结石啊取出来，后面的话可能放置一根气管在身上，可能要放2到3个月时间。当然呢，有一些胆道炎症不重的，刚掉下去的，胆中管的直径呢超过1公分的，现在也有一些这个专家在做这种一期缝合，在做一期缝合，这里面其实还也是有一些隐患，这个要充分的这种跟病人沟通好。第二种这种主流方式呢，就是叫我们的腹腔镜胆囊切除加上这个 ERCP， 就是消化内科的这种经口的这种把这个胆中管结石取出来。这种的步骤呢往往是先解决梗阻，消化内科先处理，通过这个消化内科的这个内镜技术，把胆中管的结石取出来，后面呢二次择期把胆囊切掉。这里面其实也有两个隐患。这个外科医生其实在这方面的话，跟内科医生的话，对于这块的认识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这个区别啊。就是在外科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经这种胆中管把这个结石取出来以后啊，我需要损伤里面一个叫奥蒂斯括约肌12指肠乳头，要把它切开。切开以后把胆中管结石给它拿取出来，这种情况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后面的一个狭窄，也有可能会出现后面的一个关闭不全，引起一个反流，会有这方面的一个症状，引起后面有这种反流性的这个胆管炎的一个风险。当然这东西的话可能还是得看患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0: 具体情况，我们具体来进行这个合理的手术的安排啊。那当然情况的话确实会比单纯的这个胆囊结石要复杂一些啊。好，那关于胆囊结石或者说胆囊疾病的一些诊疗措施，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0: 健康辟谣，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啊，网络上关于胆囊疾病的一些热点话题。那这边呢，有人说，胆囊结石得了以后啊，只要多喝水就能排出来。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
1: 这个是假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啊，他其实是套用了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的这一个经验。但是二者呢，对于这种解剖学上面，它有明显的这种不同。这个小的结石，泌尿系结石，我们的肾结石，我们的输尿管结石，它确实是可以通过大量的饮水，有的人是通过这种跳操，把这个结石呢，从这个肾脏或者从这个输尿管里面排出来。但是呢，我们的胆囊结石，它在我们的胆囊里面，它的连接处只有2到3毫米处，里面还有一个类似我们叫螺旋瓣的一个结构，一个本身有一个防反流的一个机制，这种情况下的话，它的这个结石啊，基本上很难出来，很难出来。再退一万步，水呢，它是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胃到我们的肠道，后面吸收以后通过尿液排出来的，
0: 是
1: 它不经过我们的胆道
0: 啊，所以这个大家不要去相信了，这是一个纯粹的谣言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啊，喝醋啊能把胆囊结石给化掉，这个有效吗？
1: 这个也是假的
0: 啊。
1: 有一些这种叫这个
0: 偏方，
1: 有一些民间的这种偏方啊，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些醋啊进入到我们的胃以后，它就是很快啊就被中和了，而且的话就是

0: 也有实验研究，我们这个醋啊，它对于这种胆囊的结石的话，胆囊结石其实里面也分为叫胆固醇型的结石和这种胆色素型的结石，是两者其实它都就是不溶的不溶的。再退一万步，它这个醋它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去，它也不是往胆囊走的。
1: 是，不过像大家所想的，就是说这种醋酸啊会把这个结石给化掉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对，而且是这样的，它这个空腹啊，你如果喝醋的话，它可能还伤胃，它会引起我们的溃疡，不是这个好事情。
1: 是的啊，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认为说瘦人啊不用担心胆囊疾病，请问一下，这个真的不用担心吗？
0: 这个显然也是站不住脚，没道理的。肥胖呢，刚才我们确实提到了，它是这个我们胆囊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
1: 是，
0: 但是瘦人呢，他照样会得。长期的这种节食、快速的减肥，这种三餐的不规律，有的人有这种代谢的异常，有的人有这种家族史。都有可能。
1: 邱主任的专家门诊号啊，再次谢谢邱主任。那今天聊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
0: 感谢。
1: 谢谢邱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医学大观，各位，再会。
2: 最近刷视频总是刷到咱们南京的两位80岁左右的叔叔啊，两人都是同样的年龄，一个住桥北，一个住雨花，每次的视频呢都在单双杠做引体向上，那个背部的肌肉群啊，那个六块腹肌真让我惊讶，彻底颠覆了我几十年的认知。我一直觉得80岁就和弯腰驼背、有气无力、病床轮椅这些词挂钩，也许是可以健康自理，但无法想象生命可以如此的鲜活有力量。想要达到这样的体能，一定是多年锻炼的结果，并不建议今年您已经80岁了再开始。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很多老年朋友散步、打太极、做8段锦也很好的。我们要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运动方式。很多人长期存在一个认知误区，把身体乏力、心悸气短、体能下降、恢复缓慢的问题简单归为年纪增长的正常现象。现代细胞营养学早已证实，人体衰老、体能变差、心脏耐受度降低，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年龄，是细胞长期电量不足。辅酶 Q 10是人体线粒体唯一的能量转化核心，也是全身细胞专属的能量电池，生命发动机，人体所有心跳律动、脏器运转、机体代谢、活动消耗，全部依赖辅酶 Q 10供能支撑。值此平台18周年感恩庆典之际，我们历经多轮的厂家深度谈判，成功争取到了唯一一次一组就能送灵芝的活动。今天仅赠予前600位打电话订购的朋友，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仅需198就可以到手2瓶高活性的营养物的辅酶 Q 10，成功下单即可参与限量灵芝免费赠送的活动。买2组还有好消息，会多送您一瓶60粒正品正装的辅酶 Q 10，4007101909，4007101909。再次强调，本次平台18周年专属福利，全场福利仅限厂家特批的600个名额，前600位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下单的用户，198元可以收获2瓶正装的辅酶 Q 10，还有手掌大的长白山灵芝直接赠送，稀缺库存实时递减，活动结束即可恢复原价，订购2组还会多送一瓶可以吃2个月的辅酶 Q 10。您打通电话之后按照语音提示挂断电话，稍后接听025的客服回拨，订购电话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接下来一起关注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时令水产纷纷抢先上市，无论是荷塘三宝还是水乡的八仙，都让老百姓的餐桌丰富起来了。徐州市的牛蒡陆续进入到集中采收期，平均亩产达到6000斤以上。2026陶产业高质量发展技术交流活动在无锡举行。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认识一位85后的村书记，扬中市油坊镇同德村的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谢鹏。他用近10年的坚守与实干，在乡土间交出了一份乡村振兴的亮眼答卷。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从碧叶接天的荷塘到波光潋滟的湖泊，眼下呢，我省时令水产纷纷抢先上市，无论是荷塘三宝还是水乡八仙，都让老百姓的餐桌啊丰富起来了。那我们来看看餐桌上到底有

0: 什么呢？
1: 上午，扬州市民张先生来到农贸市场买菜，摊贩放在显眼位置的大莲蓬、手剥莲子吸引了他的目光。张先生说，莲子生食清甜，炖汤去暑一绝。
2: 回去给小孩当零食吃啊，莲子百合汤，冰再冰的放点糖啊，冰糖好喝啊。
1: 据了解，这些莲子广泛种植于
3: 古镇。这碗看似朴素的米茶，是夏天餐桌上离不开的灵魂，也是一代代人关于夏日最踏实的记忆。
0: 炒米茶，不知道我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喝过没有呢？哎，是不是就是把炒米，然后上面再泡点茶就可以了？炒米放在茶里面泡一下。我如果说我童年的记忆有没有这个的话，好像也有啊，就是小时候也会买那个炒米泡茶喝，放点糖啥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啊？我也搞不清楚啊，不知道句容人跟我喝的那个炒米茶是不是一样的。我印象中有一次我到苏州去采访，当时他们也有个什么炒米茶，哇，那个里面的内容可丰富了，里面既有炒米，还有一些什么，还有碧螺春茶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像什么油果子啊、豆子啊什么东西的，青豆之类的放在一起。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说这什么东西啊，因为我当时想在苏州那边的茶可能都是碧螺春啊，都是那种泡的茶叶的茶，哎，怎么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茶。哎，他们说当地人很喜欢喝这个，而且在过去的话就是女人坐月子的时候就会喝这个茶啊，营养非常的丰富啊。各地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茶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什么稀奇古怪的茶呢？不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琦聊一聊，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琦留言。
4: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接下来，涟水县东湖集镇李围村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种植模式，将传统的农业生产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特色产业，不仅丰富了本地优质农产品供给，更切实提升了村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看这导语写的，我都不知道他干嘛的。来了解一下啊，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啊，让这个李围村的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呢？
5: 下午，涟水县东湖集镇李围村的连片梨园里，沉甸甸的梨果缀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市民穿梭林间，手提果篮，尽情享受采摘之乐。
6: 这个梨特别甜，我们从洪窑这边过来的，到这边来呢，主要是一个体验，第二是增加一下我们这个亲子这个感情。
7: 因为自己摘的梨很甜，很高兴。
5: 依托创新推广的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李围村梨园实现了绿色生态闭环，孕育出的翠冠秋月等品种肉质脆嫩，汁水丰盈，先后在省级优质早熟梨评鉴中斩获金银奖项，村民的收入水平也跟着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高。
8: 每年拿特两万块钱，感觉很好，感觉很不错，在家门口嘛，平时有时候自己家里面时间带猪猪，很好。
9: 正常一般都是20多个人，就是采摘季节跟施肥过来就要20多个人，每个人正常在这地方每季正常1万左右工资。
5: 产业能走远，品牌是关键。为了让李围村的土特产品牌走得更远，叫得更响，村两委主动靠前服务，从选种对接到农技指导，从产销衔接到市场拓展，全程提供链条式保障，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生产成本，规避市场风险。
10: 产业兴，乡村才能旺。我们李围村紧紧牵着土特产的牛鼻子，一方面加强引导，一方面做好服务，把我们这个品牌土特产做大做强，成为我们持续发展的金钥匙。
0: 越土越有味儿啊。当地的土特产呢，到了外面可真的是很深受市民朋友的欢迎。刚才给您说到的是涟水县东湖集镇李围村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产业啊，梨子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丰县。丰县欢口镇陈大庄村，这里的千亩葡萄园绿意葱茏。该村呢以党建引领破题，让智慧农业和直播电商接力发力，带动菌菇、干货、杂粮等特色农产品走出了乡村。我们来了解一下。
5: 下午，涟水县东湖集镇
11: 陈大庄村素有葡萄村美誉，但低矮老旧的梨架

0: 全靠人工的管护方式，长期制约着产业提质增效。对此，村党总支书记陈赫赫对接农科院专家，引进棚架架构、高垄栽培等新技术，并动员党员先锋徐正海打造标准化试验田，如今已正式挂果。
1: 今天呢，就是请那个技术老师来给我们做指导，他们推荐了就是这一种，就是平洼，一阵型增一阵，给这个高垄栽培，这种模式。现在看来呢，这种模式很好，也节肥节水节省人力，这一亩地的成本要节约个3000块钱左右全年，要比那个还能产出来优质果。
0: 陈大庄村以党建加葡萄产业模式，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如今全村葡萄品种从2种扩充到阳光玫瑰、惊讶等30多个早中晚熟新品种，产业结构全面优化。村党总支抢抓电商风口，在抖音、快手平台。

好，眼下呢进入到徐州牛蒡的采摘期了。在徐州沛县西山镇的牛蒡种植基地，现场采摘是繁忙而有序。六台牛蒡专用收割机在田间匀速的作业，随着机械稳步推进，一根根笔直的牛蒡被连续翻出地面，农户呢紧随其后开始剪整理，机械化采收的效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西山镇牛蒡种植户叫刘奔，他说呢，今年种植牛蒡650亩，6月20号开始采收的，预计7月20号之前呢会收完。那么今年上半年雨水呢比较充沛，牛蒡长势非常好，现在呢有了专业采收机，一台机器一天能够收十几亩，一亩地的收获效率呢翻了好几倍，成本省了 60% 左右。说到牛蒡，可能外地的朋友呢还不太了解啊，它呢是徐州市的特产啊。那么作为徐州市牛蒡核心种植区之一，沛县的牛蒡种植面积稳定在 2.6 万亩，产区呢主要分布在河口镇、西山镇还有静安镇等地，年产量稳定在9万吨以上。当地持续推广标准化深松整地绿色防控技术，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今年实现亩均增产300多斤，预计平均亩产会稳定在6000斤以上，整体品质上较上年是有所提升的。其实牛蒡的代用茶，它里面还有大量的一些什么菊糖啊，菊糖也就是天然益生元，还有粗纤维啊，它是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调节肠道菌群，能够吸附肠道的油脂啊，代谢垃圾，还挺好的。再有就是它能够清热利咽哦，像我这样经常嗓子不舒服的人喝了牛蒡茶会特别好啊，它能够消炎止痛啊，还能够调节血糖，能够祛湿消肿啊！你看这个牛蒡茶还真是个好东西呢。好，前面我们还说到这个炒米茶，其实这个炒米茶的功效是什么呢？你要把那个米炒糊了，然后呢再泡水，它最大的功效就是能够健脾护胃。那如果说你肠胃不舒服的话呢，可以用这个炒米茶泡水来喝一喝，还挺好的。好，也希望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你喝过的一些茶啊，就是很多人说到茶，首先想到的是泡的那个绿茶或者红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茶，比如说什么酥油茶，是不是啊？就是跟我们平时想到的茶叶泡茶是两码事儿的那种茶，你有没有喝过呢？如果喝过的话，不妨可以告诉我，和我分享一下。就是跟我们普通的说的茶叶茶是两码事儿的茶，不妨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来跟申琦聊一聊。看到我们的听众周海滨说，徐州的同事带了一包牛蒡茶给我，喝了一袋，味道不太讨喜，就放一边了，喝不惯啊。这个味道真是如人饮水。葛根茶我觉得还可以，是的，给父亲喝，父亲不喝是吧？葛根茶其实挺好。

喝的，可更常喝在嘴里感觉就是感觉像有点糊味，焦糊味，还有带有一点点一丝丝的那种回甘啊，我觉得还挺好的。牛蒡茶我记不得我有没有喝过了，不知道，但我好像是看到过他泡的那个汤色也是那种橙黄色的，好像是啊。对，这个东西就是个人的感觉啊，有人喜欢喝，有人不喜欢喝，但是无论是牛蒡茶还是葛根茶，它还都是挺有功效的，对人体来说长期喝还是有帮助的。说到这个炒米啊，他说他们这边是专门做爆米花吃，苏南是自己炒着吃，泡茶喝哈。哎，其实在海安这边他也有炒米泡水喝啊。

而且我印象中在现场呢还看到有一些我记得有一家企业它是做那个鸡爪的啊，就是鸡爪的深加工项目。因为曾经也有一些媒体报道一些负面报道啊，说鸡爪子用什么双氧水泡的呀，啊，这个吃了对人体有害呀，这样的一些报道会不少啊。看了之后呢，大家是这个望而却步，不敢吃。但是这家企业好像是我印象中是南京丽水的一家企业，它呢就是严格按照这个科学的流程来进行鸡爪的生产啊，那么他们的这个鸡爪子也供应给我们现在市面上所经常看到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成为他们的一个原料的供应基地。听了看了这个人的介绍之后呢，我真的是啊，那这个榴莲呢，他们说是他们连农带农，带的可不是本地农民，我们这儿种不了榴莲，也种不了可可，那他们带的是什么地方农民？带的是国外的农民啊，一带一路的农民啊，把他们的农产品啊，把它给啊这个收集过来，来进行深加工啊。不得了啊，你说咱们江苏的这些农业企业是不是相当的厉害啊。好了，时间关系跟大家就聊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又是一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1: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吃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0: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4个字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1: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

0: 播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1: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怎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就是一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元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0: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哪吒洞蜀南竹海龙脊石，各地影迷争相打卡哪吒故里，到老茶馆感受哪吒文化，竹海秘境寻觅大熊猫，哪吒电影持续发力，激活宜宾文旅消费，
5: 外地游客占比大幅提升，荧幕热度激活了千年古迹，
6: 本土版哪吒年画盲盒上线即热销，本剧销量榜首。
4: 跟着电影过暑假，四川宜宾之旅还会有哪些惊喜？消费主张。

0: 去年创下150多亿元总票房奇迹的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仍在持续发力。今年暑期，哪吒 IP 为四川宜宾不断注入文旅新活力。下面就跟随消费主张记者一起走进四川宜宾，看看今年都有哪些文旅新场景、新玩法吧。
1: 站在三江之畔的观音古街，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宜宾的新旧故事。曾经电影《魔童闹海》的一张票根将荧屏热度带到这里，许多游客纷至沓来，在古韵烟火当中读懂了宜宾影融结合的新答卷。
2: 我是外地过来玩的，宜宾的夜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而且刚才看到好多地标亮灯说跟着电影去旅游，我觉得这种电影加旅游的形式特别的好。
0: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一火，大家才发现原来哪吒的故乡就在宜宾的翠屏山上，上千年的民间信仰一下子撞上了现代影视的流量，原本安安静静的山林古庙突然涌来了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专程找到翠屏山来，就想亲眼看看哪吒的故乡在哪儿，看看真实的哪吒行宫。

0: 长什么样。
1: 我们得知宜宾这里有一个哪吒行宫，很感兴趣，这次趁暑假专程来游玩参观。
0: 这座祖庙就建在翠屏山半山腰上，占地2000多平方米，顺着山势修了3进院落，主殿的飞檐高高翘起，错落有致地藏在山林间，已经在这儿静静守了上千年。
2: 这座依山而建的哪吒行宫，经海峡两岸共同考证是哪吒祖庙，殿内三太子神像英勇灵动，每年大批台湾地区、东南亚跨越山海前来寻根。这里既是神话落地的文化圣地，更是两岸文化连接的温情纽带。
0: 哪吒带给世人的形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少年，那么供奉这位少年神话人物的祖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别处庙宇供奉瓜果肉食，宜宾翠屏山哪吒祖庙祭品格外鲜活特别。神像前面牛奶棒棒糖摆满供台，都是孩童爱吃爱玩的小东西，无数孩子带着零食前来祭拜，用少年专属礼物致敬这位三太子。孩子们真心喜爱这位勇敢叛逆的三太子。
4: 这种孩童式的祭拜方式打破传统祭祀规矩，拉近了神明与世人的距离，在国内庙宇中十分罕见，而哪吒行宫也承载着一代代孩子的尊崇与祈愿。
5: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翠屏山哪吒祖庙迎来客流热潮。景区的数据显示，电影热映期间，哪吒行宫游客量同比暴涨300%，日均游客曾突破4000人，单日最高峰值一度达到8000人次，大批家庭游客专程到此打卡。
0: 大殿后头还藏着一个洞，这就是翠屏山的哪吒洞。神话里写的到底是真是假？银幕上的天流量，
3: 影片上映后，宜宾旅游全网搜索量环比上涨225%，翠屏山哪吒行宫全年接待游客48.85万人次，同比增幅207%，翠屏区酒店预订量上涨34%，住宿行业全年平均入住率提升至68%。
6: 观音古街、陈塘关沿线的哪吒文创主题餐饮销量大幅走高，省外过夜游客占比明显提升，城市口碑与知名度直系攀升。文旅部门也在总结银旅联动经验，计划在节假日常态化推出类似惠民活动，把银幕热度、短期流量转化为落地的旅行福利实惠和长期的消费动能。
0: 距离哪吒行宫60公里开外的岷江边泥溪镇上，一家墙上画满了哪吒闹海故事的老茶馆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7: 这栋青瓦木结构的建筑修建于上个世纪40年代，距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店主在接手重新修缮的时候啊，特地绘上了一整面哪吒闹海的壁画，而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信奉是哪吒镇住了岷江洪水，当岁月浸染过的房屋反而烘托了神话氛围，也让这栋江边小屋成为接地气的哪吒文化打卡地。
0: 宜宾临水而居，古时水患频发，哪吒降服龙王的传说让哪吒被视为镇水护民的保护神，可以保佑沿江百姓平安、风调雨顺。
8: 我们茶馆里的哪吒壁画表现的就是哪吒那种不畏灾祸守护百姓、帮扶乡亲。
0: 老茶馆里茶香或者笑声坐满了街坊老人，一待就是大半天，是什么吸引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在这里相聚呢？
9: 哪吒镇住岷江洪水，不畏风浪的豪气一直感染着我们老一辈，大家聚在这里喝茶闲谈，随心自在，这份坦荡仗义正是哪吒精神留下来的底气，也是我们江边人独有的胸襟。
0: 老板姚元全的侄女儿胡一平每月16号都会专门赶来一眼，大热天的照样穿戴整齐，认真扮上，就会给老街坊们唱上几段。
10: 我空闲的时候呢，就会在这间老茶馆里面唱川剧啊，平时卖点酒。哪吒精神呢，他本来就是坚持自己的本心嘛，善待乡亲邻里，所以这份向善的精神比较打动我，陪着这些街坊

0: 辈们一起听歌闲谈，看到老人们开怀说笑，我内心是十分充塞的。
1: 记者在宜宾深切地感受到哪吒的忠孝和仗义在世代之间悄然传承着。很多观众看完哪吒之魔童闹海都会联想到宜宾的蜀南竹海，哪吒跟随太乙真人修炼静心悟道的清幽山林，风貌恰好和蜀南竹海忘忧谷翡翠长廊高度契合。这片竹海深处还藏着哪些和神话有关的秘密呢？
2: 蜀南竹海里流传着哪吒秘闻，相传啊，哪吒在莲花重生之后
1: 拌的菜肴，是不是让你立刻联想到哪吒的风火轮？
3: 圆滚滚的竹笋蛋搭配火红泡椒，外形酷似哪吒的风火轮，菜品借用神话元素，风味酸辣爽口，成为游客喜爱的哪吒主题农家菜。
1: 火红泡椒恰似风火轮热烈明艳，软糯竹笋蛋藏着山间清灵，热辣鲜爽撞在一起，像踏着火轮肆意闯荡的哪吒，热烈鲜活满是少年张扬洒脱的意气。龙须竹燕窝炒蛋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定跟海底龙王有关。
2: 采用竹海林间天然竹燕窝，搭配农家土鸡蛋，
1: 细软竹燕窝如同飘逸龙须，绵软温润，藏着山林灵气，金黄蛋液裹住这份轻柔，少年看似桀骜，心底却藏着柔软赤诚，褪去锋芒之后仍然有属于灵珠少年独有的温柔底色。燃面本是宜宾刻在烟火里的城市名片，如今也借着哪吒的热潮焕发新生。
4: 用本地近道水面配上花生碎、药材、红油、芝麻、香葱，守住了宜宾的烟火本味，再切细长的红色泡椒条铺在上面，卷曲飘逸，化作哪吒的混天绫，拌上面子红油打底，烧上宜宾药材与花生提香，最后摆上鲜切红泡椒丝，以传统味道为根，用小巧的造型创意，把神话意象融进夜晚地道的宜宾燃面里。
2: 泡椒啊，是非常的清爽，而且是鲜辣的口味，在我的唇齿间呢是灵动明快的感觉。我觉得呀，它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像咱们少年英雄哪吒的一身飒爽的劲儿。
1: 盛夏燥热之时，必备清冽冰饮最能抚平暑气。宜宾的年轻人脑洞大开，把特调饮品巧妙和哪吒的意象相融，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夏日味道。
3: 这杯特调叫做哪吒闹海，鲜红色的土浆如同哪吒的烈焰，澄澈的南城糖浆化作翻涌江海，层层交融，无醇气泡，清甜轻盈，把哪吒搅弄东海的惬意画面拎在杯中。
2: 它入口呢有非常轻盈的气泡在我的舌尖里缓缓的绽放，而且你看啊，它红蓝交错的外观和口感，我觉得特别恰似哪吒搅动浪涛时的灵动。
1: 在一边，哪吒不只是风景，也融进了三餐滋味。从特色风味小吃到清爽的主题特调，还有可以随身携带的文创好物，把这份神话记忆打包带回家。
5: 我们哪吒主题酒店汇聚了盲盒、玩偶、竹艺摆件、特色零食等上百款哪吒文创产品，这里哪吒周边品类丰富度远超常类其他的旅游商品85%到90%，成为全程哪吒玩具款式最齐全的购物点，大量的亲子游客专程挑选伴手礼，各式各样的国潮摆件成为了游客来到宜宾必打卡选购的文旅好物。
1: 电影《魔童闹海》里的哪吒形象深入人心，但宜宾人在借热度的同时没有照搬银幕，而是另起炉灶，按照本土流传千年的老传说重新设计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哪吒。
6: 宜宾本土哪吒画像设计参照明代长春四像与《封神演义》典籍，深度吸取我国文化元素，博人自古佩戴银圈，化作乾坤圈造型，本地孩童传统红豆兜成为哪吒经典的服饰。目前宜宾的哪吒形象绝大多数都出自于我手上这个哪吒形象。
1: 一部电影《魔童闹海》让宜宾的文创也跟着走红，大家看。

0: 完电影来打卡，走的时候总想带点什么回去。借着电影这股东风，本土手作和老手艺也跟着销售火爆。去年整套文创产品营收破了1000万元，在这里都可以买到哪些有意思的文创产品呢？
1: 依托哪吒祖庙 IP、 宜宾开放玩偶、盲盒、文创饰品、特色零食等95个品类，300余款，覆盖玩具、文具、非遗、工艺品三大品类。电影热映后，整套文创年营收突破1000万元，其中本土版哪吒连环盲盒上线即热销，稳居销量榜首，是游客必买爆款。
0: 除了烟火满满的地道美食与性价比十足的游览体验，宜宾文旅还精心规划了一条不走回头路的哪吒

0: 这个暑假就让我们跟着电影《四渡》开启一场红色之旅吧。
1: 我们在电影《四渡》当中看到的那场激烈争论的戏就是根据这里复原的。这座会址小楼修建于30年代初，占地面积有六。
0: 真实的山体为背景，用震撼的视听效果还原了那场激烈的战斗。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换上红军服装，亲身参与到演出当中，当一回红军战士。
2: 刚刚体验完了咱们这个攻打娄山关的这个实景演出，第一个呢就是场景特别的真实，确实也有很多激动人心打仗的这个场景。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哈，特别的感慨咱们革命领导人在绝境逢生，在最危急的关头仍然没有放弃哈，变被动为主动，来打赢了咱们这次四渡赤水娄山关的这个关键的战役，所以说也是给我们后代留下的非常宝贵的这个精神财富。
0: 游客觉得看演出学历史这样的教育方式远比书本生动得多，也深刻得多。孩子不仅记住了四渡赤水的故事，更理解了什么是长征精神，什么是革命信仰。
3: 其实在炮火声响起那一刻，那一瞬间人还是有一些惧怕的，但是看到我们的党旗飘扬在前方的时候，大家所有的人都一样，一只知道勇往直前，不惧生死，真的是感受到了革命先辈攻克这个庐山关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也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那句诗词，苍山如海，下一句什么，
4: 残阳如血、
3: 对，残阳如血，真的是不忘历史，好好学习吧，珍惜当下的华夏盛世，为祖国建设继续努力。
0: 忆秦娥娄山关穿越了90多年的时光，至今读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当年红军打了胜仗，老百姓送来粗粮饭慰问，今天游客也可以在这里吃一顿红军饭，体验一下胜利的滋味。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胜利食堂，那我们刚刚看过了娄山关的风景，感受了娄山关大捷的实景演出，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这里吃一顿红军的庆功宴。
5: 是的，在娄山关大捷之后，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拥护红军、慰问红军，是送来了粗粮饭，这也就是红军饭的由来。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吃的这一桌呢，也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庆功宴。
0: 一桌简单的饭菜却有着不简单的意义，玉米、南瓜、窝窝头、杂粮饭，这些都是当年红军行军路上吃过的食物。吃着这样的庆功宴，我们更加体会到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娄山关不仅有胜利食堂，还有胜利邮局，在这里你可以写一封红色书信，盖上胜利邮戳，把这份来自娄山关的红色记忆寄给远方的亲朋好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胜利邮局，那拿我们的四渡票的票根来到这里，很多我们娄山关自己文创的产品是可以打8-5折的哦。
5: 是的，而且胜利邮局是以胜利为名，以此来纪念1935年娄山关大捷。在这里你还可以实实在在的写一封红色的书信，盖上我们的胜利邮戳，把这份红色记忆寄向远方。
1: 嗯，非常的有意义啊。
5: 是的，
0: 毛茸茸的手雷、可爱的炸药包、迷你冲锋号，这些文创产品让红色文化以一种年轻的方式走进了大家的生活。
5: 这个呢是一个胜利护照，打开之后啊，它有沿途的各个的旅游景点的点位，我们可以沿途都来打卡，拿回家去呢也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0: 四渡热映后，贵州重磅推出系列银旅联动惠民措施，依托影片全程贵州取景的独特优势，以观影免游景区、票根畅享消费创新模式，持续升级票根经济，让影视流量精准转化为文旅热度、消费增量，解锁全域文旅融合新玩法。在娄山关景区，凭电影票根就能享受到各种优惠。
5: 四渡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呢，因为里面有涉及到很多娄山关的一个场景，所以说我们也联动了这个四渡的影片，在我们的吃蒸排骨。
1: 对，而我面前呢这一道就是我们遵义非常有名的豆花啊，来遵义一定要品尝的豆花，它是非常细腻的，而且它的蘸水是非常的好吃的。那这个呢就是土家族的双腊肉，所谓双腊肉呢就是一边是腊肉一边是腊肠。那这一道呢就是我们侗族的竹林。

0: 鸡，也是味道非常的鲜美的。
1: 是的，八个少数民族，八种不同的菜品，让你这一趟的乌江寨之旅一定是不虚此行。
2: 夜幕降临，乌江寨的精彩才刚刚开始，灯光秀、烟花表演、无人机、鱼灯巡游，夜晚的乌江寨比白天更加热闹，更加迷人。习水县的土城镇是电影《四渡》的核心取景地，影片里土城战役、搭设浮桥、一渡赤水、古镇巷战等重头戏全部在此实景拍摄，我们赶紧到习水县去看看吧。
0: 游贵州看四渡，我们这次来到的地方呢是习水县的土城。
3: 那么说到土城的由来，是在元末明初的时候，老百姓在这里建造房子，当时就挖出了大量的用泥土夯筑的古代城墙基，所以就有了土城这个接地气儿的名字。那么后来呢，也因为四渡赤水而扬名天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街呢，就是女红军街，全国唯一的一个女红军纪念馆也是在咱们土城。
2: 土城是中央红军一渡赤水的核心渡口，也是四渡赤水的开篇之战。
0: 来到我们土城呢，第一站一定是我们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了。
3: 是的，四渡赤水纪念馆呢，它是咱们全国最权威、最完整记录四渡赤水战役的专题纪念馆，在这里系统呈现了当年三万红军面对40万敌军围追堵截、以少胜多的这样一个全过程。
2: 在纪念馆还可以看到不少四渡电影的道具。
0: 来到我们四渡赤水的纪念馆呢，可以看到我们四渡电影的海报和一些道具。
3: 是的，这一艘复刻木船呢，就是影片当中红军强渡赤水河时用到的拍摄道具。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被水浸泡过的木板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起毛了。那么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就用到的是这样简易的木船和老板。

业发展则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助力。一碗螺蛳粉，一颗吉林的野山参，都是看似普普通通的地方特产，背后却是成百上千亿量级的全产业链规模。地方特色产业如何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不断突破瓶颈，延伸出

0: 创新链、价值链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酸辣鲜爽的螺蛳粉是广西柳州这座工业之城的新名片。2025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营收突破800亿元，预包装柳州螺蛳粉漂洋过海，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风味独特的街边小吃蜕变为标准化生产、规模化运营的工业化美食，柳州螺蛳粉产业在高速扩容的同时，正面临着行业入局者增多、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挑战。
2: 那如果说没有新的突破的话，其实在去年呢，我们就考虑过可能要把它给关掉了。
1: 莫琴吉是土生土长的柳州人，2017年创办了这家螺蛳粉企业，最高峰时一年销售额超1亿元，但随着行业竞争日渐激烈，企业销售额一度下滑了50%，惨遭腰斩。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莫琴吉决心放手一搏，另辟蹊径。
2: 毕竟螺粉要么起死回生，可以这样子讲。
1: 莫琴吉所说的冰鲜螺蛳粉，是把煮好的米粉和汤底配料一起打包，食客收到螺蛳粉可以冷冻保存，吃的时候还可以还原实体店现煮风味。打包汤料和配料意味着必须开发出密封性更好、效率更高的包装设备，这些都得从头摸索。几经波折，莫琴吉选定了能给新产品开发、提供设备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2: 我们买的普通的这个包装机大概是在30万左右，但我们这一台设备是在60万，就贵了一倍。
1: 新设备的采购成本相较之前的老产线高出一大截，这个钱莫琴吉到底花的值不值呢？
3: 做冰鲜呢非常的麻烦啊，里面的各种配菜，它因为它要还原这个餐饮店的这个口味啊，所以它跟预包装是不一样的，包括自动化是比那预包装难度更大。
1: 传统的袋装螺蛳粉几种配料是分开的小包，设备很成熟，但冰鲜螺蛳粉为了还原糖食的味道，要把酸笋、豆角、木耳、腐竹这4种湿料按比例混合在一个包装袋里，这意味着要为它定制。
2: 今天是最后一天，那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它那个销售情况怎么样子。
1: 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团队，多方考察筛选，莫琴吉找到了重庆这家擅长直播带货的营销服务商，希望借助专业团队的服务，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冲冲销量。
4: 我到后面教大家煮一遍过后，我马上给你们开价，好吧？看一下柳州的螺蛳粉。
1: 郑毅是直播团队负责人，镜头里主播身后就是热气腾腾的煮粉锅和忙碌的店员。尽管郑毅已经为20多个螺蛳粉品牌提供过直播服务，但直播冰鲜螺蛳粉还是第一次。他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当直播场景切换到原产地，销量就有明显提升。
4: 还突然拔高20%是很夸张的一个情况了。我们在重庆的话，可能一天下来基本上是6000单叫8000单吧，啊，一天下来，到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9999家，就是10000家的那种。销售额的话在这边可能在家里面那边可能就30万左右每天啊，到这边的话可能就在40万左右。
1: 在莫琴吉看来，如今的直播带货不再是简单的卖货，而是集品牌塑造、消费者沟通、供应链管理于一体的现代服务业。从选品定策略到直播间搭建，形成了一套定制化营销服务方案。
4: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服务行业，把他们的
1: 围绕螺蛳粉产业构建起的服务链，也已经把这个地方小吃带向国际市场。晚上9点，欧浩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所在公司专门为当地的螺蛳粉企业做海外营销服务。欧浩轩主要的业务就是螺蛳粉海外市场开拓和国际品牌营销。
5: 从6月1号以后，加州那边他们的一个生产日期的法规它生效了，像我们原先打的那个生产日期、到期日期它都不能用，它有它标准的那个用语了，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把它调整过来。
1: 欧浩轩从事外贸工作已经10年了，根据各国法规实时调整出口产品细节，就是他日常。

0: 工作内容之一。今年三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26年出口退税率文库，在米粉干税则号下，单独增设了按13%征税的预包装螺蛳粉出口商品代码。这意味着，螺蛳粉出口退税有了单独的退税条目，退税率也从9%提高到了13%。
1: 今年前4个月，柳州螺蛳粉出口了。

0: 身份，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1: 经济半小时。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到现在年营业额200多万的创业者，刘杰和张培岩在景德镇物流中心、国际研学中心共同构成了陶博城的服务业的核心功能区，形成了从展示交易到物流保障到文化传承的完整服务生态，成为推动景德镇陶瓷产业升级转型、链接全球、传承文化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江西景德镇陶瓷产业正从传统制造向文化创意和智能制造转型。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达到102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2: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
0: 技术支持和技术的一个赋能。
1: 随着参与项目的增加，工厂车间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3: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转型做户外文旅这块的东西，夜游光影秀，所以这些产品都是防水的，我们现在大概占到80%了。
1: 艾元平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文旅项目中的互动都是用投影机来实现的，成本比较高。现在他们通过研发，只用灯具就能实现动态效果，而成本只有投影机的1/10。
3: 文旅行业发展这么快，夜游经济很多时候需要这些游客亲自参与进去，参与就人机互动的这种产品需求量是越来越高了。
1: 艾元平告诉记者，研发出新产品意味着能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更优的解决方案，这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艾元平和吴维亮他们20年前就迈入了灯光演艺这个行当，起初几年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但很快行业竞争就日益激烈，他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制造设备的模式将难以为继，只有提供从设计制造到施工后期维护的全流程服务，才能在市场上站稳。
3: 4个模具全拍出来一个新。
1: 记者在广东这个演艺灯光产业集群走访发现，这里的很多企业已经从单一的设备制造商升级为制造加内容加服务的一体化方案提供商。随着市场的需求提升，不少企业还研发出了智能光影交互、 AI 控光等前沿技术，还有企业甚至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汽车产业。在这家企业，研发经理邓贵昌向记者展示了他们针对新能源汽车开发的新型车灯，这是他们新研发的车内门把手的氛围灯光，除了颜色变化之外，还有动态光效。
4: 在传统的说我们的线发光、面发光上面，再增加了一个动态的光效，同时我们将传统的这种装饰件上的一些工艺取消掉了，那使得它成本更低，但是它的高质感、光学上的高质感它是更强的。
1: 近几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整车企业对车灯的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超前服务，邓贵昌和研发团队根据整车企业的需求和未来技术发展趋势，一直在研发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车灯产品。
5: 也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放眼未来，制造与服务协同共进，将不断为

0: 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们的一个病患的情况哈。最近呢，孙先生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呢，突然感到耳闷啊，对声音的反应很迟钝，就医之后呢，确诊是叫噪声性高频听损。医生判断说呀，竟然是因为夜间持续的蝉鸣所导致的。而无独有偶，18岁的学生露营的时候哈，听到蝉鸣4个小时，也出现了耳闷的情况。检查显示呢，是同样的问题。这个大家觉得有一些好奇哈，这个夏天里听到蝉鸣，哎呀，觉得那是一个挺美好的声音哈。怎么会影响到耳朵的问题呢？今天呢，我们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丁小琼副主任医师给大家来讲一讲。丁主任你好。
1: 你好。
0: 跟大家来讲一讲哈，蝉鸣影响到听力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了有2位患者哈，都是因为蝉鸣导致的这种听力的感受。蝉鸣的声音真的对听力会有
1: 上个星期我接触到一个患者，他是用那个装修上用那个射钉子那个枪，在耳边射钉子，那个响声也特别的大，然后过来一查，他听力就明显的下降。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这些类似的例子，但是呢，噪声性听力损失呢也有一个特点啊，先从超高频、高频开始，伴有耳鸣的也是比较多的啊。其实我们平时生活中还是要注意避免啊。接触这些噪声，特别是近距离的接触。
0: 所以今天特别要跟大家一个提醒哈，就是可能刚开始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跟大家来描述，就是听蝉鸣居然把耳朵听伤了。然后你看，不只是这样的，包括鞭炮，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所以大家那个动作是对的，听到那个鞭炮响声的时候，我们有小朋友习惯性的把耳朵捂起来，这个动作现在看来还是挺科学的。然后甚至是这种孩子的高频的尖叫声啊，工作当中的这种高频的噪音声，在近距离耳朵近距离发生的时候，有可能伤到我们的耳朵啊，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啊，这些小问题看似不是太容易被注意到关注到，但是它一旦发生呢，确实有这种风险，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那您看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有没有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些防护啊？我刚才理解丁主任的意思说，就是不能近距离，对吗？就是要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可能是必须的，对吗？丁主任。
1: 是的，是的。噪声的防护呢，除了从声源上防护以外，其实我们个人能做的首先是距离啊。离声音越远，它的我们收到的声音就会越小，越安全。另外呢，就是可以带一些防噪音的耳塞和耳罩。
2: 南非赴一场桂子飘香的秋日之约。
3: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
0: 特别慎重的。那么对于痔疮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和处理呢？
4: 其实呢，这个本身的痔疮如果没有症状的情况下是不一定需要处理的，但是呢，一旦妊娠期间的这种痔疮的急性发作，那肯定是需要治疗的。那我们的治疗呢，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首选一些非手术的保守治疗，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严重并发症的时候才会考虑到手术。那它治疗的核心呢，它一般是一个阶梯式的，我们

0: 从基础的保守治疗啊、药物治疗等等方式开始。那像我们这个也形成的一整套的这样一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流程啊，比如说我们的中药的熏洗、红外棒的治疗啊、硫酸镁的外敷、局部的上药啊，病人很疼，剧烈的疼痛啊，比如说这种血栓性的一个外治，病人也是剧烈的疼痛，或者说严重的出血，或者合并感染了、脓肿了，那我们会考虑到剖宫产、放宽剖宫产的指针，来去通过剖宫产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分娩。
1: 嗯，那换句话说，不是说只要是有痔疮的女性在生产的时候都要去剖宫产啊、哦？不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我们要辟个谣。好、
0: 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会留一些时间啊，来回答我们听众啊和网友的问题。今天现场啊为大家来答疑解惑的嘉宾啊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妇科副主任兼产科主任张贤主任医师，所以今天我们相关的妇科和产科的问题大家都能问啊。我们稍后呢会开通现场的热线02584455944和02584454238两部热线，大家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大蓝鲸 Live 的互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啊，然后在首页面找到 Live 的互动的入口，找到正在直播播的江苏健康广播的名医座谈，就可以参与今天的互动了。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谈》，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座谈。我们此刻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妇科主任啊，妇科副主任、产科主任张贤主任医师。今天现场呢会和大家在讲在孕期的时候啊，如何正确的去看待痔疮的发生哈，如何去正确的干预和处理。大家有一些问题，张主任，咱们先来回答一下。
0: 好的，好的。
1: 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就是怀孕之后才发现有痔疮的，这个在生产之后会自己好转吗？
0: 这个我们刚才的话题，因为它形成妊娠期痔疮，发现增大加重的原因的话，它主要是跟妊娠的有关的。妊娠月份增大以后，它可能压迫到一个下腔静脉，导致静脉回流障碍引起的这样一个加重的情况，往往呢。生产结束以后呢，有相当一部分的痔疮啊，它也可能会自己的慢慢的萎缩掉。但是呢，如果说已经形成了它这种

0: 25号又来了5天，到今年的8月2号又来了5天，医院检查呢叫做刮宫啊，没有做，所以要问一下主任，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做刮宫？感谢沈老师，感谢主任。等一下，他发了一张报告单，我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这是这位听众是无锡的，这是一张无锡的这个报告单。这位朋友的年龄是，应该是53岁啊，这个51岁、53岁，不是很清晰啊。然后呢，他的检查的结果啊，是有子宫肌瘤、宫腔少量积液。我看一下子宫肌瘤的情况，子宫肌瘤的情况，我来找一下，这个确实是有点费劲，不行，这个具体的就看不太清了啊。有啊，这是找到了，这是19，是子宫左侧叫什么肌层啊？有一个大小19×18×16边界清晰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年龄确定吗？是，我看是51岁还是53岁？我们看看，我如果说的不准确，咱们这位听众再补充一下啊。就大概信息是这样的，能给他说一些建议啊？好。
1: 好的，那个因为他这个年龄呢，可能正处于一个维持经期啊，也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月经开始这种紊乱的一个阶段了。
0: 嗯，
1: 那从6月25号来过一次，因为是半年嘛，月经来过，总共来了2次，25号来过一次，8月2号来了一次。至于需不需要做刮宫，我们要看一下子宫内膜的一个荷包。如果子宫内膜偏厚，而且子宫内膜有不懂这种刚才讲的宫腔有少量的这样的一个积液，那我们像这种年龄的话，还是建议做一个分段的整刮，主要是排除一些子宫内膜的一个病变。哎，
0: 好，我们这个建议啊，就是因为信息量有限啊，这是张贤主任给您的建议啊，你看看如果有进一步的什么样的需求啊，我们可以稍后在节目之后你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办法来帮助他一下。好，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位说生完孩子之后啊，痔疮比孕期还大，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疼的坐着难受，就是尤其是孩子啊喂奶的时候现在都需要躺着来喂。很多朋友都说人生完孩子自己就好了，但是呢他这都已经20多天了还没有见好转，想问一下产后痔疮正常多久会消退，现在呢在哺乳期能用什么药比较安全？
1: 他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大多数人的话生完孩子以后产褥期以内42天以内是慢慢缓解的，但是呢我倒是提醒他有一点，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痔核往外拖出来了，尽量的回拉进去，不要老给它拖在外面，拖在外面的话容易嵌顿，容易水肿，消失的就比较慢。我们一般喜欢的就是如果拖出以后呢帮它回拉进肛门内，那这样的话它水肿它的消失的情况就比较快，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对于它来讲，你现在产后的哺乳期的话，其实呢因为已经生完孩子的我外用药的话大多数的药应该是影响不大，但是呢我们呢目前呢推荐的用的比较多的可能是泰林酸，因为它这一块相对可能更安全一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倒是建议像你
0: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吸管杯和那种普通敞口的杯子最大的区别是有2点，一个呢就是它的结构复杂，尤其在吸管的里面，细长又有弯曲啊，又有咬嘴、密封圈、重力球等等这些部位，其实这些都容易形成大量的卫生死角。第二个呢，就是这样的杯子啊，长期潮湿，很难彻底的干燥，这也恰恰是给微生物繁殖的形成了一个最佳的条件。另外呢，我们每次喝水，口腔里的唾液呀、食物残渣呀、细菌呐，都会顺着吸管回流到杯子里，日积月累在杯子的这个表层啊，就会形成一层滑腻的这个生物膜，这是杯子用久了就会发黏啊，有异味的一个元凶。再加上呢天气潮湿闷热，杯子里面长期处于温暖湿润的封闭环境，再往里面看一看啊，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刷干净啊，这是我的个人体验，真的很不容易刷干净。第三个就是泡啊，对于顽固的这种污渍啊，可以用10%的白醋温水或者食用小苏打 浸泡20到30分钟软化生物膜之后再刷。第四个呢，就是

胶，就是硅胶配件可以用沸水煮3到5分钟来消毒，塑料啊和杯体部分用40度的温水配合食品级的清洁剂，不要用高温啊，不要使用这个高温清洁，容易导致老化变形。第五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晾啊，晾晒的晾，洗干净之后呢，把所有的配件啊倒扣在通风处，彻底的晾干，然后呢再重新的组合。吸管和硅胶密闭圈建议每3到6个月要更换一次，一旦出现异味和变色，立刻淘汰。这个水杯啊，虽然小，但是确实是和我们密切接触的。喝水呢也是好事儿啊，用上这样一只带吸管的小水杯，确实也很舒适啊，喝起来呢也很心里也很舒坦。但是呢，清洁的问题很重要啊。今天呢也是把这样的一个知识分享给各位，我们一起来学习，定期的清洁才能够确保你喝下去的每一口水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各位，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那线下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关注大蓝鲸主播号沈颖，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感谢。

0: 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嗯，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2: 实务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
1: 是副主任张瑞娟，一位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也是多措并举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3: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松北区杏林村的水稻育秧大棚里，今年首次采用了秸秆腐熟土培育秧苗。这种新型育苗土是东北农业大学教研团队历经十年攻关的科研成果。杏林村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30摄氏度，冬天最冷时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每年玉米收割后大量秸秆如何处理一直是村民的心病，焚烧污染环境，直接还田又难以在低温下快速分解。今年当地通过政府部门牵头，村里与东北农业大学达成合作，李凤兰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复合菌剂，在村里的玉米地里推广使用寒地玉米秸秆露天大规模制肥技术，80至100天秸秆分解变成有机肥还田。村民算了一笔账，使用这种技术每亩地可以省下30-40元的化肥钱。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建成了上百个标准化制肥点。向绿向新持续加力，今年山东烟台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烟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种业创新方面，全市累计组建苹果领域育种攻关联合体12个，选育和登记

0: 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那么不仅要吃得饱哈，还要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舌尖上的安全。现在大家都喜欢绿色食品呀，有机食品呀，哎，现在这就倒推我们的农业必须绿色发展，因为只有绿色发展了，我们才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绿色发展呢，还是有利于我们应对我们现在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化。像今年我们又在麦收的这个期间，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又遇到了持续的降雨，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技术啊，对我们整个服务业的一个考验。所以现在我们应对这样的一些高发的极端天气，那我们的绿色技术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未来我们也要逐渐的推广。因此呢，其实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应该说要一个逐步推广，并且要大范围的让我们为我们农业更好的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我们呢，未来要逐渐的推进我们这种技术，并且呢，使得它能够最终达到我们既保供给又能优生态这样双赢的一个目标。
1: 嗯，那我们看到这次规划中还提出要加强农业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最近记者在地处上海、江苏、浙江交汇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看到，在护江治水的过程中已经用上了机器人，我们来看一看。
2: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浙江嘉善，这里啊也是位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位置。那我身旁的这片水体叫做祥符荡，那随着气温的攀升，河湖呢就容易有藻类水滑爆发的风险。那可以看到，在不远处，一台智能控藻机器人已经投放在了水中，进行全天候的值守，来有效的预防藻类的爆发。那同时啊，再看向岸边，有工作人员啊还在进行沉水植物的补种。那可以注意到的是啊，这种特殊的草毯不需要大规模的提前清淤，直接投放到水中就可以了，短短几天就可以快速的生长来净化水质。那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布设在祥符荡的智能控藻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的数据。从各项指标来看，其实整体的祥符荡水质是呈现一个不错的状态。那但是在几年前啊，这片水体还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
3: 随着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成立，太浦河沿线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打破行政壁垒，开启协同治水新模式。依托一系列治理工程，祥符荡构建起完整的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生态链，水底透明度从原先不足0.5米提升至2米以上。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明。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今年以来，随着外资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这一轮外资加仓中国跟之前的外资流入有什么特点和区别？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看到了什么？外资持续加仓中国又会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样的正向影响呢？那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国际主要指数机构的最新动向。
1: 6月3号盘后，英国指数编制机构富时罗素宣布，富时中国 A50 指数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五只股票。富时中国 A50 指数反映 A 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50大上市公司股票表现，是海外投资者了解和投资中国 A 股重要的指数之一。此前，国际指数机构 MSCI 名胜公司旗下 MSCI 中国 A 股指数也新增19只成分股，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同时调出部分金融、消费以及互联网应用类个股。
2: 无论是富时罗素还是 MSCI，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增量。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
0: 看好中国、加码投资中国又一次成为了今年以来外资研报的热词。赵校长，我们知道您长期研究国际贸易和全球的价值链啊，您怎么看待这一轮的外资加仓中国热？那这样的加仓和以往我们说外资流入，它最核心的区别又是什么？

0: 往呢，外资呢进入中国呢，有的呢就直接投资啊，这个建厂，这个搞这些投资。那现在呢，就是在中国的资产配置呢，这个比重加大了。你看，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并且呢，他要呢就是要寻找就长期投资和持有价值的这样一个资产。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外商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结构啊在发生变化。那么从过去的那个比较重视什么短期的这个消费类的，那现在呢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并且呢是体现了现在尤其是特别明显的就是那种新质生产力啊，尤其是那种创新性的哈，这个新兴市场、新兴市这个技术，在这块呢比重在加大。你可以说呢，外资呢是长期看好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未来，所以呢才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战略性的调整。
1: 那您刚才说的，其实在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富时、罗素和名胜中国都调整了旗下指数涉及的股票，新纳入的企业体现出了明显的硬科技范儿。那么傅家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反映了外资现在怎样的一种配置的转向？为什么硬科技会成为外资的配置首选？
2: 我今天梳理了一下，我觉得意在这种锚定的硬科技，其实外资呢更多的在意的是长期配置。我们看到近期的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都在调整。富时 A50 指数呢是五进五出，调整了进来五个，调出去五个，而这个名胜呢是纳入了19只 A 股。我觉得这就不是一次例行调整了，而是一次换血。为什么？因为它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就是以后全球资金在中国基准的权重正在从传统的像金融啊、消费啊、基建呢、逐步的向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来转变。而这种转变呢，我认为背后外资是有三重的考量的。第一重呢，是因为中国出口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碾压式的竞争优势，这个我们在各个市场获得的正反馈的量已经足够了。这是一个
1: 好的这些多个指数的调整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外资这些或者说我们叫国际的长线资金，他们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方面会带来哪些正向的影响？
2: 刚刚赵校长也说了啊，其实这些基准在换新，外资在扎根，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出于利益方面的一些考虑，想争取更多的利润。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跟中国的本土市场同频共振，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刚才也说到了，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0000亿元了，那就说明各类境外投资者现在已经是 A 股市场当中当仁不让的重要参与者了。那么近期呢，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的调整，本质上呢也是把刚才提到的像存储芯片啊、算力啊、光通信啊、高端制造等等的这些科技公司写入了全球资金必须配置的篮子里，这个对于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正向的触动。首先，对于资本市场长钱的占比在上升，那么市场定价会更加在意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公司拿着股东的钱到底能赚多少利润，会更加在意公司的现金流和治理，而不是以往的这种更多的在意短期的情绪啊或者提材的轮动，所以市场即便遇到一些波动，它是更加有底的。而对于实体经济，我觉得外资通过沪深港通也好，通过 QF 也好，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会形成稳定的资金供给。那么说以后企业再融资也好，产能的扩张也好，产业的整合也好，它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说它的试错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
0: 好，未来也好，其实呢是在中国。我说对于外资来讲呢，就是要搭上中国这个绿色发展、科技这个创新的这样一个快车，不能错过。那么好在呢，就是有远见的外资呢，那么现在呢，等于我讲的是吐故纳新，那么抓住了新的发展机会。过去呢，因为这种多少年这种产业迭代竞争啊，有的外资呢，它的的确确在中国呢本土市场跟我们本土企业已经没法竞争了。因为过去它是形成的呢，实际上是一个代差，现在这个代差不仅没有了，是我们甚至是反超了，所以呢，它实际上呢是在竞争中的出局了。但是呢，共同面向未来，在这种共同研发、扩展新市场，不仅是中国市场，其实呢，世界大得很。
3: 一天要发出30多个货柜，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今年以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景，企业快速响应，定制化的设计研发能力，让一批批新产品快速走向国际市场。在南京麒麟高新区，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企业正在对视觉算法模型进行升级。针对海外列车型号差异，企业专门赴海外开展验证，利用高精度结构光相机采集车身 3D 空间图。

0: 图像，并进行 AI 识别算法定制开发。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综合检测正确检出率超过95%，针对松动丢失衣物的正确检出率突破98%。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也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平。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今年前5个月，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1: 从最新的数据上，我们看到前5个月外贸呈现出了增速稳、结构优的特点。那机电产品的出口占比是已经超过了

0: 持，我觉得本质上就说明了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加持使我们生产产品的效率质量都有进一步的提高，这也增加了我们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所以我想呢，人工智能的产品为什么在最近增长那么快，它来源于是我们对于实践的这种准确的把握，对于应用的快速的适应，这样的一种适应呢，也是中国的这个商品包括我们的外贸取得它发展优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那我们再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是均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专门的汽车运输船新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是
3: 像智能领域，那么我们说这个像这个6G 产业啊像这个就是说这个具身智能啊这都可能都是会形成的未来产业的。在这个新能源领域中间呢，我们看氢能啊还有这个核聚变这些能量啊，那么这个呢也都是未来有很大发展前途的这种新的这种能源形式。那么这些未来产业的这种打造，那么呢总的这个方向啊形成这样的新的这个产业体系，就是这个十五规划中间也明确了三个方向啊，那么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还有融合化啊。所以这个智能、绿色、融合，它呢那个就是说是整个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外贸发展的这个方向啊。那么这种融合呢要体现在像刚才周老师提到的，就很多其他的这种产业都要体现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这种要求，而且智能化和绿色化相互之间它也是相互融合啊，相互促进的。比如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么它一方面是体现了这个绿色化，同时它又体现了智能化，我们那个就是它那个智能的那些功能大家用起来觉得是很方便。那么智能化的这种发展需要能源，那么尤其是新能源的这种加持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通过这种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的方向啊，协同发力，使得我们新的这个产业体系能够就是啊不断的这个成长啊，这是我们外贸这个就是说产业这个外贸的结构啊，出口的结构不断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
1: 嗯，这样听上去，接下来我们的外贸行业应该还有很多新的潜力可以深入挖掘，周老师。
0: 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数据里边有一个非常让人惊喜的数据，就是我们的做外贸的企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所以我想潜力本身呢，首先要来自于有没有这些主体来参与。那么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它就可以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多元性。其实原来的我们看到的国际贸易都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啊，比较优势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别人没有什么，或者说我们有的比他更好，他就需要从我们这里去买。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优势还有很多啊，原来的这个主要是东部地区做外贸的比较多，现在中西部地区也有广大的参与外贸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动能。比如说我们看到重庆啊，在这个外贸领域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他们的一些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我们看到中部的省份像安徽啊，它的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也是发展速度很快，还有包括这个湖北它的一些这种存储芯片的未来的一些发展。所以我想本身来讲，挖掘潜力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未来想要挖掘潜力呢，我觉得有两个路径。第一个路径呢，就是科技的赋能。我们现在看到呢，刚才崔老师也提到了，那科技创新，那科技是什么？科技本身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可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它不仅仅是在这些高新技术的产品上，在我们的日用商品上都是可以去科技赋能的。以前的这个扫地机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视觉他去看啊，在规定的线路上去扫地，现在这些扫地机器人它可以自己翻越台阶，自己规划路线，本身就能够带来很多的新的这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这种潜力呢是来自于协同，并不是说某一个产品你可以卖出去你就可以持续的卖，因为现在的这种国际的产业链是非常脆弱的，很多的国家是没有办法保证它的持续的供应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既能够卖最终产品又能够卖零部件，那我想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新能源汽车吧，那么以前这个新能源汽车确实在各地方卖的都很好，但是卖的都是最终的商品，那个汽车坏了怎么办，它能不能够换零件，这些零件从哪里能够买到，如果说我们的这些产品能够跟上去，我觉得我们这个潜力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啊，未来的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潜力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要增加数量，要提高品质，要增加创新度，这些都能够使得我们的外贸的潜力能够进一步。

0: 一步的发挥出来。
1: 嗯，那我们看到世界贸易组织最近发布了报告，说全球货物贸易的景气指数相比于一月份是略有下降的，表明货物贸易的增长有可能放缓。其实这也在告诉我们，外部环境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这对于整个外贸行业还。

0: 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视。

0: F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
1: 结合起来，那么它不需要这个光亮的照明，这个企业啊，它就可以通过它的机器的设置去完成整套的流程。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我们也有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呢，在整个消费中也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重。那么以前呢，大家的这个基本的需求就是要吃饱肚子，那么现在呢，不光要吃饱肚子，还要能够生活得好。那要生活得好呢，就要去教育，就要去娱乐。其实这些服务本质上来讲，都是我们消费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伴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对于服务类的消费是在增加的。大家都会在闲余时间去看看电影，去享受一些服务。我觉得这种服务的需求本身就是非常合理的。那么之所以这次要生产这个指标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映现实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看到以前的这种衡量呢，光是集中在消费的这个产品类的消费，那么这种产品的消费确实它不能够完整的代表着我们消费的这个需求。其实我们去各个地方跟地方政府沟通的时候，他们一直也在反映，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努力的促进这些服务类的消费，但是这些都没有算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指标之中。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调整，本质上来讲也是为了反映这种变化的需求，反映着我们消费者的变化的需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从去年开始啊，我们有很多支持服务业的一些举措，那包括今年的这个服务业的大会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服务业的这些开放的举措。本质上来讲呢，应该对于中国现在这样一种发展状态来讲，尽管我们的制造业非常重要，但是我想服务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它的发展的这种模式，去增加它的发展的韧性。所以呢，事实上呢，确实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在去做一些绿色化的转型。这些绿色化的转型的时候呢，它会面临着很多新的一些挑战。比如说传统的这些化石能源，它可能价格上涨得很厉害，但是它可以通过光能，通过风能，通过这样的一些新能源去改变它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去实现它的一种价值的上升。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括新质生产力在内的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就是要把全要素生产力整合起来，来使知识发挥它的力量，能够实现更好的这种成本的控制。所以其实呢，对于中国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成本的上升啊，可能是一个短时间的冲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去实现更好的发展。
2: 进入二季度，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企业面临阶段性的成本压力。但是从整个发展大势来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我们的新动能成长支撑有力，我们的宏观政策保障有效，我们的经济基础韧性强大，而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密码。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金融监管部门集体发声，
2: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3: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4: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
1: 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金融如何加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释放出哪些新内涵？我们该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如何深入推进？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举措。
1: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

0: 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0: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1: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2: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六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姜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3: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这个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三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我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 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

0: 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1: 嗯，那吴清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啊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2: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它承担了从
3: 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4: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
2: 聚焦。

0: 设计师，他们提供的服务与产品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需要多大的市场，一小群人的个体需求被满足了，就能成为一个新的市场。
1: 大家现在就高高兴兴了。
0: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沙盘体验的序幕正式拉开，主持人负责引导参与者快速带入角色，而这场沉浸式体验的核心正是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大家模拟人生决策，感受人生的选择与不同，
2: 让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去体验事业跟生活的决策，然后在里面感受人生从生到死。现在一线城市最多，然后可能说二线城市我们也会有，但是可能像三线更多的就还得慢慢的去推广了。
0: 来体验沙盘游戏的人群大多在25岁到35岁之间，他们正面临着就业受阻、目标迷茫以及家庭与工作难以平衡的焦虑。一场基于人生探索的游戏似乎帮他们解开了部分心结。
3: 后劲儿非常大，这个它就是极低的一个成本，极低的一个就几百块钱的一个价格，就让你可以低成本的去模拟你这一生的决定。
4: 看它名字重启人生，你就会觉得重启人生在现实中就不可能啊，所以你听到这个名字你很想知道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如何重启人生，所以就很大的好奇心想来试一试。
0: 一人一次的游戏费用在几百元，四五个人参加一场下来就能有2-3千元的收入。没想到这类沙盘游戏十分受当下年轻人的追捧，预约应接不暇。创业者小易的生意经就是靠组织和主持沙盘游戏，还有培训代理，也就是主持沙盘的人生教练。靠着这个生意，小易的年收入已经超过40万元。
2: 一个模块就是我线下本身去组这个沙盘，那可能我自己现在的价格的话，一场差不多是2-3千左右的状态。然后另外一块呢，也是来自于我本身在大力的去孵化我们的主持人，那这个部分可能又构成了我收入的另外一个模块，我会花更多的
0: 脉络。
5: 一方面其实还是能够促进了一个自主的就业吧，因为有大量的这个个体投入到这样的一个 OPC 创业加就业。第二个其实来他做这个 OPC 可能是做一个副业来做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是从副业的这个角度来拓展了新的一种可能性和新的一个渠道吧。
0: 唐宁玉表示，艺人公司现在发展很快，但艺人公司仅有单一股东，加之 AI 工具简化的运营架构，企业可能出现公司账户混用、财务制度不规范等问题，这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6: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是，当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跟股东的自己的财产相互独立，那么股东就要承担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
0: 在周游看来，2024年新实施的公司法对艺人公司相关条例的修订，其实就是在明确鼓励大家选择这种灵活高效的创业组织形式。作为创业者，也更应该在享受这份便捷的同时，重视其潜在风险，做好风险防控。那么，艺人公司应如何有效地防范风险，做到未雨绸缪呢？
6: 一个方面就是公司的财务，那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公司法和会计法的规定，去规范的设置它的会计账簿，建立完整的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财务会计制度。

0: 你们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做梦的感觉一样，但在国内就是现实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在医院的国际诊疗中心八楼病房里，记者见到了钱
2: 一。周一来看杨主任的门诊，然后呢，我们周二就给他安排了手术，然后今天是术后第二天，大概明天就可以。
3: 服务体系也好，医疗体系也好，是达到一个国际标准。很多像一些商业保险或者一些大的一些机构，他会认同。
4: 现在的地方确实就是在服务方面，尤其是商保和涉外医疗团队对接的方面，一个是及时响应，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陪诊的流程，包括接送的流程，以及多学科的这种，就是给他综合在一起，一提供比较便捷服务的方面，会相对能省一些时间。
1: 让朱克诺瓦母子下定决心来中国看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中国有30天的免签政策。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了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来看病的外籍患者也因此多了不少。作为上海市首批国际医疗旅游试点机构，这家儿童医院开业近10年时间，服务的外籍患儿已经过万。
4: 开业这些年，我们得有40多个国家的外籍小朋友在这边就诊，累计服务的客户也得有10000多人次了。近2年其实还是手术和术后康复增多，而且中亚的客户也逐渐多起来了。
1: 介绍朱克诺瓦母子到中国就医的朱玲燕，他们是上海最早一批踏入医疗旅游服务赛道的团队。
5: 我们看到了一个趋势，就是中国全球的医疗资源在不断的流动性增加，然后需求在不断的增大，尤其针对一些发达国家，它的优质医疗资源的增长没有办法满足本国的一些对于优质资源需求。中国今天呢，我们对于严肃医疗啊，对于尤其是一些罕见病、肿瘤这些复杂疾病治疗方面，我们有非常强的综合实力，所以中间呢，这二者之间是缺少一个所谓信任的桥梁。
1: 朱玲燕告诉记者，2024年之前，上海乃至全国医疗旅游服务的机构寥寥无几，海外患者对中国医疗实力认知不足。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力度加大，签证政策不断优化，市场需求开始快速释放。
5: 但是2025年就会有更多的机构，我们有群嘛，大家开始慢慢的就是加速沟通起来，去年的下半年开始，会我们那个群从30多个人一下增长到200多个人，所以我们是明显能看到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行业是在有一个蓬勃的发展。
1: 距离深圳福田口岸直线不到3公里的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今年1月27日正式启用国际医疗中心。记者在放射科偶遇了正在等待做核磁的英国患者苏西。苏西告诉记者，他在香港工作，早上坐了1小时高铁到深圳，挂号当天就能排上核磁，晚上还可以赶回香港上班，看病两不误。苏西对这次诊疗非常满意，在深圳大湾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特殊政策，也成为吸引外籍患者来华就医的另一大原因之一。
0: 那国外的话，现在也新出了这个就是新的厂家出来，那我们也发现，就是说现在它这个器械有很大的这个对，它
6: 还不会更好一些。
0: 对，它这个单孔的达芬奇机器人也是现在的这个热点。
1: 在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的核套实验室里，魏阳辉和沈云峰两位医生正在讨论引进最新的辅助医疗手术器械。这份名单上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已经在港澳地区上市，但还未引入大陆市场。根据港澳药械通政策规定，指定医疗机构可以申请引进使用临床急需已经在港澳地区上市的药品，或临床急需港澳公立医院已采购使用具有临床应用先进性的医疗器械。这意味着来就诊的患者可以在深圳享受到与港澳同步的医疗资源。截至目前，广东省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达到71家，先后获批引进使用港澳药品医疗器械140个品种。
0: 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说他经常是拿着他国外用的药来问我们国内是有没有这些药他需要用，或者是说有一些患者的话。

0: 它就是说那些疾病比较晚期，它需要的国际上面最新的一些靶向药物，那我们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药协同、器械同的话，就是将香港方面就是一些新药、新器械及时引进来满足这些境外患者的需求。
1: He came for infection,、yes. infection in the legs after warm spring bath.、
2: 这天，杨衍琪医生正带着外籍留学生查房，他有近30年的欧洲行医经验，对中国跨境医疗的飞速发展也有着自己的判断。
3: 这个叫开展国际医疗的原因，如果说要客观的讲，就是因为目前公立医院普遍的都是投入不足的，因此呢，我们公立医院作为我们要承接更多的社会的卫生健康服务，要为更多的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必须要自身不断的技术迭代，人才队伍要壮大，然后服务能力要提升，要让老百姓在就诊和治疗的过程中间啊，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包括硬件环境，那这样的话都离不开对医院的持续投入，那国际医疗的这一块的收入呢，就可以为公立医院的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一块补充。
2: 2026年3月，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的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拓展入境健康消费，打造国际医疗旅游品牌，提升国际医疗机构服务水平。
4: 我觉得国际诊疗呢，应该说是中国逐步走向国际舞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开放性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展示我们中国人在医疗方面，特别是在西医、中医方面的一些国际实力、国际影响力，通过这个窗口然后来提振我们整体的国家的一个实力，而且呢也让老百姓切身地感受到我们这几年国家的综合实力的提升，我们医疗水平的大幅度的提升。
5: 外国患者选择来中国看病，最根本的原因是看中了我们先进的医疗技术和高性价比的服务。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国家整体发展水平提升的自然结果。随着入境医疗服务的发展，我们正在加速与国际医疗体系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展示了中国医疗的技术实力，同时还促进了国内医疗机构在服务流程、管理标准上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通过对接国际商业保险，引入多学科诊疗模式，我们不仅满足了外籍患者的就医需求，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医疗技术和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这既是一张展示中国形象的新名片，也是中国医疗走向世界、汇集更多人的一个重要契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MyFoodMake Q 十送灵芝的活动刚开始，就有很多朋友来订购。昨天啊，陆续收到了老客户给我们打来的反馈电话，说收到活动送的灵芝了，实在太惊喜了，完全没有料到赠品灵芝个头这么大，完整无碎块。像现在立秋以后，睡眠不好的朋友马上煮水可以先喝起来了。很多客户算了一笔账，仅仅只花了198块钱，平常啊这个价位最多只能入手两瓶营养无生物医药出品的辅酶 Q10， 而本次活动下单啊，两瓶120粒的您照常带走，还能额外免费领到这颗高品质整颗的长白山灵芝。买两组带走四瓶的辅酶 Q10， 两颗灵芝的基础上再加送您一整瓶的正品60粒的辅酶 Q10。 所以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您现在啊就赶快拨打热线电话订购4007101909 4007101909。 灵芝的数量很有限，先到先得。镇江的王叔叔今年89岁了，是这款营养屋辅酶 Q10 的老客户了，自己说吃的感觉很好，自从坚持吃了这款辅酶 Q10 一年

0: 年多时间，吃了我们推荐的瑞麟羊奶粉也一年多时间，家住五楼，一口气上去不用休息。现在啊，逢人就推荐当我们的产品宣传员。确实，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长辈们，我们平台所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经得起考验。大多数产品啊，我们自己和家人都在用，主打一个产品放心，质量放心。价格也和厂家多次沟通协商，把利润降到最低，让我们的听众得到实惠才是最重要的。大家一直在吃的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 食，今天真的放大招了。之前买800多套餐才能送零吃的，经过我们和厂家一再再而三的去沟通，这次买两瓶198块钱就送您整颗的长白山零吃了。但是数量有限，送完就停，买两组再多送一瓶正品的60粒包装的辅酶 Q 食，两颗零吃。
1: 凭这样渴望踏入黄金行业，立志成为黄金鉴定估价师的年轻人并不少见，然而很多人对于这个职业很陌生，不知道到底做什么，而且去年才列入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也不知道该怎么考取从业资格。在广州一家黄金回收机构，记者见到了黄金鉴定估价从业人员黄伟强。
2: 我们这边报价的话都是挂钩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实时报价的，
3: 看到屏幕是889.52每克的，
2: 这边给您做一个粗称哈，粗称重量是27克哈。
3: 您这边今天有带身份证跟银行卡过来吗？

0: 结算啊，并且我们这边是工队司的一个打款啊，也是实时到账的。
1: 每天接待上门顾客，仔细检验黄金纯度，再根据市场金价给出回收报价，这就是黄伟强的工作日常。黄伟强拥有8年黄金鉴定从业经历，这个岗位既要练就一双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

0: 呢，反而就不容易被掺假。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回收的时候没有黄金这么需要辨别的一个原因。
1: 潘文倩近期参加了人社部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职业培训，主动对标国家级新标准。
0: 你看，这个是我们当时上课给颁发的这个学员的证儿，黄金鉴定估价师实验班。那上完了课程之后呢，我们就每个人都会获得这样一张结业证书。如果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的这个小伙伴来讲的话呢，可能稍微上手会有点慢，但是呢，老师也讲得很细致啊，终究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提升。那对于我们这种业内人士来讲，平常接触的就比较多嘛，那上手就很快。我瞄一眼我那个培训的那个打分表，我都是满分。
1: 潘文倩与业内同行深入交流后发现，目前黄金回收市场最为突出的问题仍是掺假黄金。
0: 比方说往这个足金里面掺大概20%左右的这个莱根钨，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以前是不多见的，但现在可能就是100个来回收的顾客里面可能就有5-6个，所以说呢还是上升了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手上这两个，就是我们拿这个足金跟这个掺来的黄金去分别进行了这个压片的一个处理得到的。那我们看到足金呢，它压完之后，你看它无论是边缘还是它的表面，都呈现出一种比较光滑明亮的一个质地。那相反呢，这个是掺了来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压片的形状，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边缘呈现出这种细碎的状态，它的颜色呢也会比黄金要暗淡很多。那我们都知道，像黄金呢是非常柔软的，那比方说这个我可以把它任意的去进行一个弯折，那么它其实最终都会回到它原来的一个位置上面，比较有可塑性。那像这种呢我只要轻轻的一折，对吧，看它就弹不回去了，比较脆，比较有刚性，它就不像黄金是柔软的金属了。
1: 黄金鉴定估价师是怎么鉴别真假黄金的？纯靠多年练就的火眼金睛还不够，还需要有科学依据。
0: 纯金在熔金的时候呢，它熔烧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它的熔点就1000度嘛。但是呢，含莱钨的这个黄金在熔金的时候呢，会稍微慢一点，因为莱跟钨的这个熔点都在3000度以上，那么所以说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金就会慢一点。那么再有呢，因为它毕竟是杂质嘛，在熔金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火焰会把这个底板熔烧出不一样的颜色，而足金熔烧之后呢，底板是不会留下其他的颜色的。烧完之后冷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足金呢依然是这个明亮光滑的这个水滴的形状，而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完冷却之后呢，表面会浮现一定量的这个发绿发黑的这种粉末状的一个东西，就是有点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这个也是他们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
1: 事实上，黄金掺莱掺钨的现象已持续有2-3年，更值得关注的是，造假者的技术手段始终在迭代，其隐蔽性也正在不断增强。
0: 像前两年往里头掺的还是那种稍微粗一点的那种叫我们叫莱钨颗粒啊，今年以来它的这个已经升级换代到那种据说是纳米级的这种粉末的级别了，所以说这种你掺进来的话，光检测表面，光谱仪检测表面，
1: 一旦出现争议，实时画面即可作为客观证据，让双方在透明的环境下高效沟通，化解分歧。广州番禺作为国际黄金珠宝加工销售集散地，每天都有大量贵金属制品在此交易，对专业黄金鉴定估价人才需求旺盛。余立成是一家黄金珠宝镶嵌首饰加工厂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原料采购、生产质控、成品验收等多个环节都需要黄金鉴定估价师来把关。
2: 我们这一家首饰加工厂呢，是代理一些大牌还有一些私人定制的一个加工厂，这是我们工厂的一个加工的一个环境。黄金鉴定估价师呢，是对于我们生产端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益。
1: 在设计环节，黄金鉴定估价师可以依据黄金饰品的成色标准与款式方案，核定用黄金用量及各类主辅材的投入比例，为产品提供精准的成本测算。 在质检环节，他们

0: 快速鉴别黄金的成色。
1: 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呢喜欢纯金的，纯度是4.9的，但是国外的消费者呢，他是喜欢这些时尚就是性价比较高的，这是 K 金首饰，就跟我们国内的不一样。
2: 的加工的这一个岗位呢，我们要通过肉眼、通过熔烧以及光谱仪的检测去进行检测客户来料的纯度。假设说检测出来客户的来料纯度是足金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假设客户的来料检测出有一些其他的杂质，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通过一个折算去换成足金的一个板料。
0: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在打金店工作又可以获得多少薪酬呢？
2: 那像我们这一个职业呢，平均的薪资是在5000到6000，我们的薪资和门店的效益营业额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客流量较大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会拿到10000这一个区间的。
0: 事实上，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用武之地远不止于生产加工与回收鉴定机构，在销售与采购领域，他们同样可以一展身手。曹艳平是一家黄金产品销售公司的负责人，他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无论是黄金饰品还是投资金条，鉴定估价师都能做好把关人。
3: 对，10克、5克、10克都有，30个克都有。
4: 那像这种20克的这种浇铸的，大概工费是多少？
3: 2块。
4: 采购100条20克这样子的话，剩下那些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生产出来可以交货？
3: 应该3天到5天左右。
0: 黄金价值不菲，一旦鉴定估价出现偏差，不仅直接影响产品的最终定价，还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5: 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

0: 汤，
1: 嗯，
0: 然后那个东西呢，就是你说不出的味道，像一股咸菜的味儿，可是呢，它又有点，火龙果的那个色的那个红色的颜色，
1: 嗯，
0: 然后呢，吃起来呢也是清汤寡水的，
1: 嗯，
0: 就是你说不出来，懂吗？好，主食大列巴，酸的。
1: 大列巴又是什么？
0: 大列巴你不知道吗？这么大一个，这么大一个。
1: 法棍啊？
0: 不是，法棍是长的，大列巴是圆的。
1: 啊，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那种膜啊，那种材质是吗？
0: 就面包，但它发酵过了之后就很硬很大。
1: 嗯，且入口有点酸。
0: 对，入口有点酸哈、
1: 啊。
0: 它的咖啡你也喝不惯，巨浓无比，而且还带渣。
1: 带渣？带渣是个什么概念？
0: 就是
1: 还得搅吧搅吧。
0: 对，就跟土耳其咖啡一样啊，他们不是就带渣吗？
1: 啊、
0: 那土耳其咖啡不是在那个沙子里面这样子转转转转转转转，啪倒一杯出来。
1: 那你喝转喝完还得漱漱口。
0: 我没喝，我就轻轻的抿了一下之后，我就放弃了。
1: 带渣，哎呦，这个口感实在是太奇妙了，
0: 对吧？
1: 我们吃过什么东西就是液体状的带渣吗？
0: 液体状带渣的果汁儿，
1: 对，果汁里面可能会有点鲜肉果汁，嗯、对吧、
0: 啊对？
1: 可能会有点什么，百香果渣，
0: 哎，
1: 然后那个叫什么？
0: 橙汁儿会有一点那个它的里面的那个丝丝落落的那个东西。
1: 对，还有带籽的有什么啊？火龙果，
0: 火龙果，
1: 对，火龙果。
0: 但火龙果那个籽儿还好了，西瓜也会有籽儿啊。
1: 那个西瓜籽可以吐掉啊、哦，别咽进去。
0: 还有什么？我想想看啊、哦，别的也没有什么了，特别带渣的了。
1: 带渣，天哪、嗯！哎呀，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冲咖啡的时候啊，手一抖，那个挂耳在那个里
0: 漏下去，
1: 漏下去了之后的那种感觉啊、哦。
0: 现在不是有一种新的泡挂耳的方式吗、
1: 嗯？
0: 就是你把那个粉先倒在杯子里面加开水，然后两分钟以后，你再把那个本身装咖啡的那个滤纸把它摊开，把它倒进去过滤。
1: 嗯，
0: 说这样的话、哦、那个咖啡冲泡的就更加充分。
1: 哎，有可能。哎，还真
0: 是、
1: 哎、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每次我在那个冲挂耳的时候、嗯、当然很久没喝了啊、
0: 嗯、
1: 我都会觉得
0: 曲一打开就听到了，他说的是阴天、嗯、
1: 对对对对、嗯、好听呢。
0: 班长一大早也发来信息了哈。然后再来看到啊 ,PPW, 就是小肥妹想听李宗盛的鬼迷心窍，我一会儿看一下有没有哈。里面一定要有几个职业的人，
1: 嗯，
0: 比如说医生、老师，
1: 嗯，
0: 警察，
1: 嗯，
0: 律师，
1: 嗯，
0: 对不对
1: 啊？律师现在难了一点，因为实在是吵架吵不过。
0: 我碰到很多律师都是私底下不讲话的，要么就是私底下非常能讲的，要么就私底下不怎么讲话的，可能话都给了客户，
1: 话都给客户，
0: 嗯，
1: 然后在家里面不讲话，
0: 嗯、
1: 那会不会对方觉得他冷暴力？
0: 哎呀，不会啦，他该讲的时候还是会讲的啦。那你愿意找一个在家里面整天跟你叨叨叨叨叨叨这样的男友吗？你不会愿意。
1: 我们讲说你闭麦，
0: 哎，对吧？
1: 哎，闭麦闭麦。
0: 好，7:21。

在越来越多长辈开始关注心脏养护，辅酶 Q 10的选购需求持续上涨，但是大量用户反馈分不清产品定位和功能逻辑，买到含量低的产品感受不明显，甚至已经怀疑补充辅酶 Q 10到底有没有实际意义。国际知名医学库对于辅酶 Q 10的系统综述中提到，辅酶 Q 10在心肌细胞能量生成、抗氧化保护上发挥作用，体内的辅酶 Q 10水平和心脏状态存在明显关联，日常补充辅酶 Q 10能够维持心肌活力，给心脏储备能量。大量的研究佐证了辅酶本身的价值，那为什么不少人吃了却感受不明显？核心问题在于两点，含量低，吸收差。而营养屋的辅酶 Q 10一粒含量就高达 45.14 毫克，是精英的辅酶产品，营养屋辅酶 Q 10一定是您的首选。我们日常活动价是198元，到手两瓶可以半价拿走，现在买两组还能再多送一瓶正装，多送60粒，而且还有来自长白山的珍品灵芝直接送给您，只要396块钱。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进行咨询订购，300多块钱能养护心脏近一年的时间，一天花费仅需1块多，而且正值夏秋交替，天气阴晴不定，心脏耗能更多，日常做好能量储备特别重要。咱们打个通俗的比方，就像日常使用的手机，持续工作，电量开始慢慢往下掉，需要及时充电维持正常使用。我们的心脏作为全身耗能很

0: 高的器官，日复一日的跳动，持续消耗着体内的辅酶 Q 十，而人体自身能合成的辅酶 Q 十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少，产出跟不上日常消耗，心脏低能量跳动，费力负担又大。日常补充一粒营养物辅酶 Q 十，相当于给心肌补充能量，和给手机充电是一个道理，贵在日常坚持规律足量补充，不要等到电量彻底见底，身体发出明显信号之后才想起养护。一天才一块多钱，却能给心脏提供一整天的能量支持。营养物辅酶 Q 十198元到手两瓶，买两组只要396，还能多送一瓶，到手5瓶，还有长白山灵芝直接带走。订购请直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鼓楼区的赵阿姨原先抱有侥幸心理，感觉心脏没出大问题，根本用不着养护。直到去年阴雨天，胸闷难受的厉害，入手了198的体验装，坚持了4个多月，胸闷改善了，身体舒服了，观念也彻底扭转了。现在带着老伴儿一起在吃辅酶。再好的产品不亲自体验，永远体会不到它带来的改变。营养屋的辅酶 Q 十不是药品，不具备治疗作用，但是作为日常养护必不可少。如果您一到阴雨天就容易胸闷气短，或者经常感到心慌乏力，今天直接两组带走，给您发5瓶，整整300粒，足量配置，只要396，安稳养护一整年。现在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还能直接带走2只。
1: 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点，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那个前段时间泥石流，它那个道路被封了嘛。
1: 哦，那这个还是安全第一的，
0: 安全一定要是第一，出去旅行就是这样子。
1: 对，还是要挑一下时机，挑一下时间啊，包括天气什么的哈。
0: 宋慧乔说，一上车就听到了开心随歌舞动。哎呀，你在你的车上还可以跳舞啊。嗨起来。
1: 那这个哈尼姐的车真是一般人比不了了，
0: 可能是高铁吧。哈尼姐可能是不是开高铁上班的，
1: 有点厉害了啊，空间比足够大哈。
0: 对呀，要不然就是大公交那种车改成了房车。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美国人就自己买了一辆就大的公交车，然后把它自己改成了房车，巨美。
1: 哎，是不是那个品牌叫什么理想，那个车特别大啊。
0: 理想哎，还可以
1: 是吧，
0: 有七座的。
1: 然后后排的话甚至可以说你躺下来然后看个什么电子屏之类的
0: 啊。对，
1: 搞个综艺看一看。
0: 哎呀，那很正常，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可以有这个功能。只是它的车比较大一点而已。
1: 后来我知道房车，那天我们不是还采访了那个立彤，就他在九华山那边做着宠物的项目嘛。他说呢，他的房车最开始带着狗狗出去旅行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房车一天的租金是1500。
0: 哦，它是租的嘛。
1: 对，
0: 你要买就不一样了嘛，
1: 买就几十万嘛，
0: 二手的嘛。
1: 二手
0: 真的，你就买那种准二手的，就开了没有多久的那种房车，它就跌价跌的会比较狠一点，然后你可以买一辆。小酒鬼不是他们家也有房车吗？
1: 哦，太棒了吧。
0: 他爸妈就是开着房车带他一起出去旅行啊。
1: 其实房车会有一个好处，就如果说的朋友几个或者是一家人出去的话呢，住的钱省了。
0: 对呀，
1: 对吧？
0: 是这样，吃你可以点外卖，直接送到房车门口。
1: 所以我在大山里，然后你找一辆房车，车牌号是什么？
0: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的时候，可以随时停下来驻足观赏。
1: 对，
0: 你想看几天看几天。
1: 而且小酒鬼家是有妲己的，可以带上狗狗一起去旅行。
0: 对呀，这多么的幸福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啊，房车这件事情呢，对前五十。

意，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0: 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
1: 十加两只长白山紫灵芝，只要396块钱。不管您是自己调养用，还是中秋用来送人，都很合适。4007-101909，4007-101909。

九，市面上的辅酶产品琳琅满目，很多人挑选时容易只比对价格，而忽略两个核心关键点：有效含量和吸收表现。一款辅酶能不能对心脏能量进行有效补充，足量的有效成分是基础，再加上适配国人体质的配方设计，才能更好的被身体吸收利用。营养屋的辅酶 Q 十一粒中就含有45.14毫克，有效含量扎实充足，而且是软胶囊质地，不给肠胃带来负担，避开了市面上部分产品含量偏低、利用率差的问题。你像我们的听众张阿姨，观望了很久，也是比